0: 队0-0逼平。
1: 大家都会觉得说应该像德国对阵库拉索一样，说西班牙会大比分领先这个福德角啊。
0: 嗯，毕竟这个福德角之前名不见经传的啊。
1: 对，但是可能就听过这个地方，但是不知道他
0: 根本就没有听过。
1: 还有个足球队
0: 啊，他今年也是第一次进世界杯哈。
1: 是，那福德角呢也是拿到了队史第一个世界杯的积分啊，因为双方0-0战平，所以积一分啊。
0: 嗯，
1: 那西班牙也积了一分啊。
0: 嗯，
1: 对啊，那大家公平嘛啊。那这是本届世界杯首场没有进球的比赛啊。
0: 那西班牙队他的全场控球率超过了60%，
1: 我觉得不止，那一场比赛应该都干到70%多了，这个控球率啊哈。
0: 嗯，传球次数超过了800次
1: 啊，西班牙打传控呢啊，
0: 27次射门，7次射正啊，还是很厉害的嘛，
1: 效率很高的 啊。
0: 那福德角队40岁的门将，40岁呀、啊，
1: 对，40岁
0: 门将啊，
1: 嗯，
0: 沃奇尼亚表现出色，屡次扑出西班牙队的射门。
1: 我记得当时意大利传奇门将布冯在守最后一届世界杯球门的时候，好像也是40还是38，我有点忘记了。门将这个年龄是越老越经验越老道啊。
0: 嗯
1: 嗯，
0: 那赛后啊，西班牙队员无声走过采访区，
1: 对，
0: 没有人接受混合区采访，就默默地走过去了。
1: 是啊。在这里呢也给大家汇报一下啊，刚刚结束的这个世界杯小组赛的这个挪威对阵伊拉克，
0: 嗯，
1: 这个比赛中啊，挪威队4-1战胜伊拉克，豪取3分。
0: 嗯，
1: 这是哈兰德也是不负众望啊，也献出了精彩的表现。
0: 那我们还是回到刚刚说的这个比赛哈，
1: 嗯，
0: 就是这场西班牙对福德角的这场比赛的结果，堪称是本届世界杯迄今为止的最大冷门了
1: 啊。是
0: 啊，那有一个基于区块链的预测市场平台啊，叫 Polymarket， 它的数据显示，有一个投注者啊，压注西班牙获胜
1: 啊，
0: 最终赔光了$100万的本金。
1: 这按理来说，这个东西它不应该赔的，但是哪来的理呢？
0: 啊，是啊，这笔交易的回报率啊约为8%
1: 啊，
0: 因为就是大概率应该会赢的嘛，
1: 赢$80,000嘛
0: 啊。那但是就是没有想到会这样，就如果西班牙赢球的话，他其实是可以拿回
1: 108.5943.48美元
0: 啊，对，利润不高呢，大概就能获利8.5万美元。
1: 其实这个利润，你按这么大的基数来讲，它是挺高的，
0: 啊啊啊，
1: 回报率8%，其实你现在干什么东西回报率能达到8%也挺高，也还可以哈。
0: 他连股票一个涨停板也不到呢，这个利润
1: 啊。
0: 那他呢这么大额的去投注西班牙获胜，也是考虑到了双方之间实力悬殊嘛。
1: 嗯，
0: 很多人的印象里边，西班牙虽然未必能够像德国队那样大胜啊，但是赢球总没有问题吧？
1: 啊，是啊。
0: 所以采取了这笔看上去低风险也低回报的投注策略。
1: 他低风险，看起来他就没风险
0: 啊，也就是压注大概率事件
1: 啊，
0: 以这个大额的本金换取小幅的稳定的收益。
1: 对啊，这不是很正常的吗？
0: 但最终0-0的平局让他血本无亏啊。
1: 这个呢案例呢也是提醒着目前参与中国体育彩票世界杯玩法的彩民要注意理性投注，量力而行啊。
0: 嗯，对。
1: 前两天呢这我也是买了啊，
0: 嗯，
1: 这个2-2 都是让一球，就有一场对了，但是那一场没对，那一场就少了一球。
0: 嗯
1: 嗯，那100块钱就没了。
0: 就没了
1: 啊。赢了的话可以赚1700多万
0: 啊，1700多万，
1: 不是1700多块
0: 啊，
1: 我就买了100块钱，能不能啊？这不是也可以吗？
0: 可以，
1: 是是
0: 挺好的，
1: 就是娱乐娱乐啊，咱不玩大的啊，
0: 是娱乐一下啊，没有问题，
1: 有点参与感嘛。
0: 但是一定要量力而行。
1: 对，必须要量力而行。
0: 像刚刚这个投100万，这个那是他的全部身家。
1: 对，我投100块也是全部身家啊，这能支配的，拿100块钱就玩玩这个足球。我觉得整个世界杯期间，这花在这个足彩上的比例哈，对我来讲，我觉得我就控制在500块钱以内就可以了。
0: 啊，可以可以啊，你这要是都赔了也不心疼是吧？
1: 啊，对，
0: 没准还能赚点。
1: 对呀，
0: 啊，
1: 赚了我再投。

0: 好多人就说呢，就是昨天那个世界杯让大家认识了两个国家的名字，
1: 啊、
0: 一个佛得角，还有一个叫库拉索。
1: 对，
0: 库拉索呢，他是也是在昨天凌晨参加的世界杯一组比赛哈。
1: 嗯，
0: 他也是首次参赛打进世界杯正赛。
1: 嗯，
0: 他呢打进了首球，1-7不敌德国队。
1: 嗯。
0: 虽然不敌啊，但是库拉索这个名字依然让人眼前一亮。
1: 是
0: 这座加勒比小岛面积还没有北京朝阳区大，人口不到16万。
1: 啊，
0: 但这里的足球人才早就冲出了加勒比海。
1: 啊，
0: 绝大多数人都有荷兰成衣军团的青训背景。
1: 怪不得，
0: 嗯，
1: 怪不得，我就是这个东西，它不会平白无故的冒出来。
0: 嗯，
1: 它一定是有一些渊源的。
0: 是啊，
1: 一定是有根基在那里的。你说啊，我们做这种就是说培养，你建个体育场很容易，
0: 嗯，
1: 啊，你这个铺个什么什么东西很容易，但是你想培养一代这个运动类的这个队员，
0: 嗯，
1: 啊，不管你从事什么类的运动，这育人的时间可是非常长的啊。
0: 哎，对，真正的成本其实在这里啊。
1: 啊，你看之前说啊，这个谁来的？我们这个贺炜啊，中央电视台的这个著名足球解说员啊，他说，如果你当你乘坐飞机啊，飞过这个法国巴黎的上空，说让你这个感到惊讶的，并不是这个卢浮宫，并不是埃菲尔铁塔，啊，也不是巴黎圣母院，
0: 那啥呢？
1: 而是这遍地的足球场啊！
0: 哦，就有这个氛围哈。
1: 哎，对，
0: 有这个环境
1: 是。
0: 嗯，我昨天看到了一条啊，就是关于某品牌在长城上搞一个瑜伽活动啊，引发了争议。
1: 还某品牌，这个品牌我怎么看着这么眼熟呢？
0: 就露露乐萌嘛。
1: 他到底是干啥的呀？
0: 他就是做这个什么瑜伽服啊，瑜伽运动的一些这个装备什么的。
1: 我记得上次他好像也出过一个什么事儿。
0: 哎呀，那你说的那是另一个品牌。
1: 啊，
0: 另一个做户外的品牌。
1: 哦，
0: 啊，那这个呢，反正都是世界著名的啊，而且都是就卖的挺贵的品牌。
1: 真没，我还真没听过这个啊。
0: 啊，那这个他们在这个活动里呢，有一个击鼓表演。
1: 嗯。
0: 有演员朱一龙和那个鼓团的团长一起来表演啊。
1: 朱一龙是干嘛的？
0: 朱一龙演员，还比较有名吧。
1: 他和那个张凌赫谁有名？
0: 差不多吧。
1: 张凌赫是干嘛演啥的？就他们这些人是从哪儿冒出来的？
0: 你这
1: 没法解释是吧？我真不知道啊。
0: 但是他俩其实有一个共同点，其实都是
1: 长得都很帅是吗？
0: 对，一个是长得帅，另外一个也是确实粉丝量也很大啊。
1: 啊啊啊！
0: 那这个朱一龙呢，也可能也是因为粉丝量很大，然后他这个表演也被很多人关注到了
1: 啊。
0: 然后这两天就引发了争议嘛。
1: 嗯，
0: 他们在这个活动里的擂鼓表演用的那个鼓啊，被专业的打击手、打击乐手以及网友指认说，你用的这个鼓啊，是日本鬼太鼓，而不是他们宣传中的中华大鼓。
1: 哎，他这事儿是这样的，6月15号引爆热搜，这品牌方朱一龙工作室及涉事鼓团于6月16号相继致歉。
0: 对
1: 啊，为什么说长城上那面鼓是日本太鼓呢？啊，这个晋南威风锣鼓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张勇在视频里谈到，日本太鼓有两种，
0: 对，一种动态鼓哈，类似于中国大鼓，鼓面会有一些纹饰，鼓筒比较壮实。而长城上就他们这个活动里边出现那面鼓呢，叫地太鼓、
1: 啊，
0: 它是经过绳子捆扎而成的。
1: 啊，
0: 那张勇说他在发视频前曾与多位音乐史学者、中国鼓演奏家进行了沟通，
1: 啊，
0: 大家一致认为这就是日本太鼓。
1: 啊，他表示尽管有人说日本的鼓也是从中国传过去的，但是它并不能称为中国传统的大鼓。
0: 对，
1: 啊，
0: 他说我们的文化交流一定要有边界感，一定要有底线。
1: 啊，
0: 日本太鼓虽然是源于隋唐的时期传入啊，但是已经深度融合了日本神道教祭祀和武士道精神，
1: 哦，
0: 文化内核跟中国鼓是完全不同的。
1: 所以啊，这个昨天有一句评论我觉得说得很好，叫这个文化工作者一定要有文化。
0: 这句话
1: 的含金量还在上升。
0: 是的是的，
1: 就是所有的事情啊，真的是一丝不苟都要搞清楚。

0: 好了，那这些事儿说完了，接下来进入音乐在路上。
1: 有趣的人生是一段旅程，一半是音乐，一半是山河湖海的美景。撑起歌声的翅膀，就能跟随音符乘风破浪。音乐在路上，为你的早高峰注入新能量。

0: 黑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2: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1: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

0: 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5: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6: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7: 跳跳糖、
8: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9: 神仙水、
10: 开心水。
11: 嘘，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12: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3: 终结者。
14: 哎呀，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15: 一次弯腰。
16: 我来帮你捡吧。
14: 谢谢。
15: 一次搀扶。
17: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18: 好，谢谢你。开门，请
15: 放心。一次侧身。
19: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16: 谢谢。
15: 一次抬手。
20: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21: 谢谢你，真有点重。
20: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15: 知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

0: 各位听众朋友，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向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少外出关门窗，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1: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2: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3: This is 98.5.
4: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1: 信赖的温暖调频，
2: 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1: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5: 98.5，
2: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净现代物品清单：一、禁止携带类，以下物品严禁进入场馆，一经发现即依法予以收缴，并对持有人依法进行处理。一、枪支、弹药、爆炸物；二、弓、弩、匕首、仿真枪等管制器具；三、烟花爆竹、冷烟火、彩烟、粉末、信号弹、汽油、酒精等易燃物、易爆危险品。四、剧毒、腐蚀性及放射性等化学危险品；五、有害生物制剂、传染病病原体等危险物质；六、海洛因、可卡因、大麻、冰毒等各类毒品；七、法律法规明令禁止携带入公共场所的其他物品。二、限制携带类，限制携带有可能扰乱赛场秩序或治安秩序的物品进入比赛场馆，发现携带下列物品的，由持有人现场寄存或者做其他处理：一、硫、硝酸铵化肥、镁粉、铝粉、肥皂、火柴、打火机、发令纸等化工物品；二、含酒精饮料、各类软硬包装饮料、含瓶装矿。

0: 瓶水、袋装水、水果、鸡蛋、充电宝等易投掷物品。三、各类易造成人身伤害的棍棒及尖锐物品，包括但不限于自拍杆、伞具等，制裁人士使用的拐杖、假肢、盲杖等除外。四、球、球棒、球拍、飞碟等可能影响比赛的器材及类似物品。五、易碎瓶与各类容器，例如玻璃器皿、保温杯、冰盒、注射器等。六、动物。七、未经审批的任何内容的横幅和标语，包括但不限于商业、宗教、政治等内容的宣传品，可写字的大量白纸。八、未经授权的展开面积超过2米乘1米的旗帜，长度超过1米的旗杆。九、未经授权的乐器，包括但不限于演奏乐器、口哨、喇叭、鼓等助威工具。十、无人机等小型航空器及遥控器、各类航模及遥控装置、风筝、孔明灯等空飘物。十一、任何未经授权的专业摄影摄像直播设备、家庭使用的小型手持的摄影摄像一体机设备除外，即用于照相机与摄像机的支架，包括但不限于独角架、三角架。专业设备包括但不限于微单相机、单反相机、收声器、镜头、拍立得一次性相机等除外。十二、影响比赛进行或可能分散参赛运动员、技术官员、教练员注意力，干扰电子信号、集群信号，影响赛事进行或妨碍他人观赛的未经授权物品，包括激光笔、强光手电、扩音器、对讲机、无线设备等。十三、除婴儿车与轮椅之外的任何代步工具，包括但不限于电动自行车、摩托车、自行车、踏板车、平衡车、滑板等。十四、体积较大、不适宜带入坐席区的箱包、手提袋等。十五、其他可能影响赛场安全或比赛秩序的物品。三、报备审批类球迷团体所需的助威物品、道具，需提前向所属赛区委员会申请报备，经审核通过的助威物品方可带入，具体包括：一、乐器、演奏乐器、口哨、喇叭、鼓；二、扩音器；三、任何旗帜、横幅。温馨提示：文明观赛，安全同行，让我们共同维护平潭主场良好观赛环境，为平潭队加油。
1: 不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千古智慧深锁书卷中。不读十三经，难识礼义全，古训今鉴照亮前行路。古韵悠悠，经典回响，探寻十三经的深邃意蕴，感受华夏文明的无穷魅力。主播带你读十三经系列节目，读经典著作，品华夏文明。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平潭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系列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不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本期节目让我们一起品读论语。
1: 子曰，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服判以夫。子见男子，子路不悦，夫子使之曰，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志已乎，明显久矣。
0: 孔子说，君子广泛地学习文献典籍，并以礼约束自己，也就能不背离道了。孔子却见了男子，子路对此不高兴。孔子发誓说，假如我做得不对，天会厌弃我，天会厌弃我。

孔子说，中庸这一道德应该是至高无上的了，人们缺乏这一道德已经很久了。以上就是今天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雍也的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带您一起读论语，感谢您的收听。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

0: 敌邪教。
1: 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2: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嗯，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1: 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3: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4: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5: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4: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嘿嘿，我啊是骗子。咦，嘘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3: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6: 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潭。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潭队加油，为平潭喝彩。
7: 平潭，平潭，平潭。
8: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9: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10: 嗯，
11: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12: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潭的365天，总有一天

0: 哥们儿，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瓷，跟我一起发财吧。
1: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0: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十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1: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玛莎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有钱咱一起赚嘛。
0: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1: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2: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3: 哎喂，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4: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呢！
5: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6: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0: 系，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1: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坦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 98.5 向平坦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2: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3: 戴着大墨镜。
4: 不对，脸上有胡子，
5: 就像大灰狼，
6: 长得不像好人。
2: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7: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2: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8: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9: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
10: 亲爱的同学们，晚上好！
9: 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11: 来平潭享运动激情，追敏超，看棒球。绿茵逐梦，垒球传情，两大热血赛事齐聚蓝岛，一起呐喊助威吧！
2: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FM 98.5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2: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

0: 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他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琪琪，他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1: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0: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他，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2: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3: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4: 跳跳糖、
3: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2: 神仙水、
4: 开心水。
2: 嘘，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3: 而一旦沾上，
2: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3: 心血管功能
4: 衰竭，甚至死亡。
5: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6: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贫寒争光，为梦想冲刺。
7: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8: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9: This is 98.5.
10: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7: 信赖的温暖调频，
8: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7: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10: FM 98.5，
8: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

0: 北京时间10点整，忙碌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
1: 接下来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0: 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妈妈，是红灯亮了。
2: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1: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2: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1: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1元钱。
2: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3: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4: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

0: 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吸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1: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0: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2: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3: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2: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1: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5: 各位听众朋友，评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向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少外出关门窗，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6: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评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句，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1: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2: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1: 那么我坐公交车，
2: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1: 太慢了。
3: No。
1: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2: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4: 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5: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4: 现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6: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7: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8: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9: FM98.5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10: 停不下来。
8: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0: 北京时间11点整，忙了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生活是一次旅行，穿过车来人往的大街，路过缤纷多彩的风景。疲惫的时候，停下匆忙的脚步，每一个转角，或许就会发现意外的惊喜。跟着音乐的节奏，开启随心之旅，音乐背包客。
1: 北京时间的11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音乐背包客，我是夏树。节目的开始呢，分享的歌曲来自于梁静茹的《给未来的自己》。

0: 茶汤和好天气，面包和汤和猫咪好天气，一个人的好天气，
1: 保持好心情，自然好天气。 FM 98.5 天气预报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2: 平南今天呢是零星小雨转多云，25到28度，沿海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那是8号，明天星期四呢是多云见阴，26到29度，沿海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19号多云，27到30度，沿海西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

0: 小王，咱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一米通道，这么大姓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的。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4: 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5: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4: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6: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7: 天对地，
6: 雨对风，
7: 雨对风，
6: 大陆对长空，
7: 大陆对长空，
6: 山花对海树，旭日对苍穹。
8: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6: 对天中，
7: 对天中，
9: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10: 雨霁晚霞红，
7: 好听。
11: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12: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13: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4: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5: 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16: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17: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18: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19: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生活是一次旅行，穿过车来人往的大街，路过缤纷多彩的风景。疲惫的时候，停下匆忙的脚步，每一个转角，或许就会发现意外的惊喜。跟着音乐的节奏，开启随心之旅，音乐背包客。

0: 世界很大，连一万只大象都装得下。
1: 世界很小，有了你就刚刚好。
0: 一颗鱼丸，一处食错。
1: 闭上眼睛，陶醉在阳光沙滩、危险海风的浪漫。
0: 最好的时光总在最美的地方。
1: 平潭旅游大不同。
2: 昨天记者从实验区经发局了解到，以全民乐购舞在福建为主题的缤纷夏日消费季暨纵享端午嘉年华活动将于6月17号到20号在平潭龙王头海洋公园举办。本次活动聚焦购游吃养乐五大领域，打造融合滨海风光、两岸特色、端午民俗的多元消费场景，邀全省游客共赴一场夏日滨海消费盛宴。根据工作人员介绍，本次活动招引20家以上企业，搭建30余个特色摊位，划分五大主题体验区，打造浪味十足的滨海消费新场景。其中澜台浪极区将汇聚平潭地道风物、台湾特色商品与潮流美食，并设置特色主题摊位。踏浪潮玩区以跟着闽超游平潭为主线，打造一体化体育旅游体验空间。海威浪潮区则是推出千年一遇平潭宴主题套餐，搭配八闽及台湾特色小吃，带来舌尖上的滨海享受。而碧浪清新区则是布局中医康养、养生茶饮健康体验等项目，满足游客多元化的康养需求。声浪竹潮区准备了八支乐队演出、父亲节主题电影展映、限时抽奖、消费券发放等活动。活动启动仪式将于6月18号下午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进入收尾阶段。

0: 次弯腰，
1: 我来帮你捡吧。
2: 谢谢谢谢。
0: 一次搀扶，
3: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4: 好好，谢谢你。
0: 一次侧身，
5: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1: 谢谢谢谢谢谢。
0: 一次抬手，
6: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7: 谢谢你，真有点重。
6: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0: 知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
8: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9: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2点整，一顿营养健康的午餐非常重要哦。
1: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嗨，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呢，我继续为大家伙带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些感动我们的经典恋曲。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名字，这首歌出现在张学友的第一张国语专辑当中，是一首经典的冷门歌。经典呢，是因为说到这首歌啊，很多人都会唱，但是冷门呢，则是很多人不知道原来张学友并不是这首歌的原唱。其实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名字原本是李树泉1984年专辑赤子的主打歌，但是张学友把这首歌唱红了。

绝对是个梦是汤宝如演唱的一首经典粤语歌曲，这首歌由中岛美雪作曲。绝对是个梦的歌词呢，表达了对某人的深深思念和无法割舍的情感。尽管两人已经离别，但心中的伤痛和对对方的回忆依然挥之不去。歌曲充满了对爱情的执着和对未来的憧憬，同时也反映了人们在爱情中经历的痛苦和挣扎。这首歌呢，在1992年推出之后迅速走红，使汤宝如一夜成名，奠定了他在粤语歌坛的地位。

0: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1: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0: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嘿嘿，我是骗子。咦，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2: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3: Oh no！
2: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4: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1: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2: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3: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4: 为什么？

0: 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1: 嗯，
2: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3: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大家好啊，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的节目里呢，咱们继续为您带来70、80、90后那些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首先为您带来的是郭富城的《分享爱》。

沉與深的電影是一種享受的話，我同意。如果說跟周潤發拍電影更加是一種享受的話，我更加同意。理由就是他真的是一位超級的偶像兼一位超級的演員。

0: 黑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哥们儿，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磁，跟我一起发财吧。
2: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1: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10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2: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马上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儿，有钱咱一起赚嘛。
1: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2: 呢。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3: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4: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5: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呢。
6: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
7: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8: 戴着大墨镜，
9: 不对，脸上有胡子，
10: 就像大灰狼，
11: 长得不像好人。
7: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12: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7: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13: 记住了。
14: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15: 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坦，每一次奔跑，每一次

0: 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1: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2: This is 98.5.
3: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0: 信赖的温暖调频，
1: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0: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4: 98.5。
1: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小说剧《琅琊》上部。根据刘猛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张文天、周琼。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
1: 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22集，
5: 给哥哥磕个头吧。
4: 三人起身，张雷把口琴放在南边的楼檐上，何小雨拿出一包软中华。
6: 张雷点点头，打开烟，抽出一根点着了，插在口琴前面的砖缝里。刘小飞也点着一颗，插在张雷的烟的旁边。甚至从不抽烟的何小雨也点着一颗，插在张雷的烟的另一边。三根烟袅袅散发着青雾，在余晖当中升腾，和背景的青山浑然地化为一体，军帽都摘了下来。三个人将军帽放在身边，慢慢地跪下了。
5: 哥哥，我们给你磕头了。
7: 哥，从此以后我和张雷就是兄弟，无论生死永不分离。
4: 何小雨咬着嘴唇，努力地不哭出声来。三个青年的军人对着南方，对着那看不见的热带丛林，对着那埋着忠魂的苍茫热土，用中华民族最古老最庄重的仪式来纪念他们的兄长，这个民族最勇敢的勇士群落当中的一员，那消失在黑夜当中再也没有飞回来的飞鹰。
6: 张雷伏在楼顶，手指扣着砖缝，额头贴着冰冷的砖头，脊背抽搐着，他再也无法控制自己对兄长的思念之情，放声大哭。撕心裂肺的哭声回荡在攀登楼的上空，只是不知道天堂的哥哥能不能听见。

0: 只是眼中的那种傲气还是没有变。队长合上名单，
1: 其余的人带回。
2: 哎，小雷啊，怎么样？这几个就是我们侦察指挥专业最好的学生了。人我交给你，但是你得给我注意安全啊！
3: 放心吧，院长。
4: 学院的领导和队长都走了，操场的角落只剩下雷中校，还有就是学院警通连的连长。警通连长大家都熟悉，侦察专业的没少闹事儿，所以彼此都是熟人。只是这次祖籍山东的警通连长没有往日的那种鸟味道，变得非常严肃，戴着金丝边眼镜，跟学者一样斯文的雷中校没那么严肃，随便招了招手。
5: 都坐下吧。我自我介绍一下，我叫雷克明，是总参 B 部的，你们现在由我指挥，一直到任务完成。
0: 大家都在纳闷地打量着他。
5: 是这样，两个月前我把一个人藏在了陆院的警通连禁闭室里，现在我接到命令要把这个人带回北京。这个人的背景我也简单介绍一下，你们也应该知道纪律。
4: 雷中校看着他们的眼神，令每个人心中不由都是一寒，如同看见了眼镜蛇的信子。
5: 他也当过兵，后来经商，再后来涉足走私。本来这种案子不归军队管，但是他的关系网和利益集团涉及到某些部队的高层领导，地方的警察和海关都处理不了，所以案子就转到我这儿来了。为了保密起见，对他进行密捕以后就秘密关押在陆院，这是个谁也想不到的地方。我不用担心他服毒自尽或者哪天突然上吊。我想表达的意思你们都清楚了吧？你们虽然是学员，但也是军人，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你们要跟我一起秘密押解他回北京，移交给地方有关部门。你们将持有枪械，但是不到万不得已绝对不能开枪。军区特种侦察大队将抽调一个排的兵力担任外围警卫和开道，你们是贴身看守，跟我在一起。
4: 雷中校说着站起身。
5: 哦，对了，你们学的是侦察兵，就应该知道侦察兵的规矩。从现在开始，你们断绝和任何人的联系，由警通连长带你们去准备一个小时的时间，领取武器和通讯器材，去吧。
6: 是。
4: 雷中校正要转身，突然想起来什么，转身对警通连长。
5: 哦，对了，给他们准备纸笔和信封，留下遗书，有备无患。
0: 毛还没长全的军校学员们脑子都懵了一下。雷中校转身走了，学员们才渐渐地回过味道来。
6: 连部坐。警通连连部，记住，你们上厕所都必须是两人以上，不是不信任你们，这是规矩。
0: 在连部的会议室，警通连长把信封和纸笔交给了每一个学员，而后看了看手表，他转身走到门口坐下。屋子里面的气氛是凝重。张雷第一个拿过纸笔，
6: 报告，我还要一个信封。
7: 给谁写？
6: 对象。
7: 还有谁需要多的信封举手。
4: 刘小飞举手，还有三个学员举手了。警通连长对外面的文书说了一声，又拿来了五个信封。
8: 啊，你谈对象了？
9: 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啊。你写你的吧，等任务结束了我再跟你说。
4: 刘小飞还是为兄弟高兴的，但是时间有限，而且场合不对，他还是赶紧写信，一封给爸妈，一封给小雨。张雷写完给爸妈的简短遗书，拿过信纸想了想，用钢笔在上面写下：
10: 方子君同志。
4: 他想了想撕掉了，直接在纸上写着什么。

0: 张雷匆匆写完，直接装入了信封，在信封上写下军区总医院方子君同志，塞在自己写给父母的遗书下面，交给警通连长。警通连长也不看，就直接装入了一个盒子，上了封条。
1: 张雷点着一颗烟，刘小飞刚刚写完。
2: 你对象到底是谁呀？
3: 我牺牲了，你就知道了。
1: 张雷说着，露出了奇怪的笑容。
0: 武器拿进会议室，每人领到一把54手枪和一支85微型冲锋枪，还有一把俗称脑子的侦察兵专用匕首。接着开始领取子弹和子弹夹，毕竟是学员，有的学员压子弹的时候手在颤抖。张雷叼着烟，仔细检查着自己的武器，熟练的一声拉开枪膛，看着保养情况，接着就熟练地往弹夹里面压子弹，手一点都不哆嗦。他等待真正的战斗，已经等待了很长时间。
1: 禁闭室的门猛地拉开了。
4: 出来吧。
1: 雷中校的声音严肃，但不是严厉。站在他身体两侧的刘小飞和张雷就看见了一张惨白的脸，这张脸上浮出了笑容。
4: 我说老雷呀，老战友啦，能不能不这么一惊一乍的啊？
5: 今天你已经被正式批捕了，这是逮捕证，高检委托我们把你带到北京签字。
4: 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啊。我想好了，我坦白，反正我也活不了了，既然没有人救我，我何必保他们呢？
5: 这是司法程序的事情，你可以和中纪委、高检还有海关总署的同志们谈。
1: 雷中校接过他签字的逮捕证。
5: 老张，委屈你一下了。
0: 张雷走过去，给那个姓赵的人戴上手铐。老赵看着张雷的眼睛，张雷没有说话，和刘小飞一边一个夹住他往外走。雷中校和他们三人被其余的学员围在中间，径直地从警通连的连部走廊穿过去，走到楼下，看见了阳光。老赵贪婪地抬起头，深吸了一口气。一辆带警报器的丰田大面包等在这儿，车上的牌照已经摘了下来，车窗前面放着一个警备红牌。司机不是陆院的，是雷中校的人，一看也是那种精明干练的。迷彩服上没带军衔，腰部鼓囊囊的，也是揣着家伙。
5: 老赵，配合点，我不想你自己给自己找麻烦。
4: 有人比你更看重我这颗脑袋，我的脑袋啊，现在值了钱喽，不知道他们出多少钱买呀。
5: 哼，这个不用你操心，我不会让他们得手的。这些都是你的晚辈，你的小师弟，你别让这帮小兄弟做难嘛。
4: 我知道你肯定是把我研究透了，走吧，我还是个汉子，陆院养了我四年，我不会对他们下手的。
0: 上车后，张雷坐在老赵旁边，刘小飞坐在老赵的后面。老赵把手放在腿上，雷中校坐在他隔着通道的座位上。
5: 你们啊，可别小看了这个老赵，你们还活尿泥的时候，他就是陆院侦察系的高材生，他和我还曾经是一个单位的，执行过不少任务，是真开枪杀过人的主，对他尊重点，不过前提是他不找麻烦。开车。
1: 车无声地驶出了通过陆院绿化很好的校园。出门以后，

0: 看见门口僻静的路上停着三辆挂着伪装网的吉普车，车牌也已经被卸掉了，每辆车边上都站着一个抱着81-1自动步枪的战士。臂章已经卸掉，但是他们头上当年绝对少见的黑色贝雷帽，脸上的伪装油彩和脚上的黑色牛皮战斗靴，显示着他们来自一支特殊的部队。面包车停在这列车队的后面，雷中校下了车，戴着黑色贝雷帽的陈勇少尉从车上下来，两人敬礼。
1: 你要不要上车去见见老赵？
0: 陈勇脸上的表情不是很舒服，想了想，他还是点点头。站在引导车边的林瑞抱着自动步枪，枪托底肩，眼神锐利。他现在是特战一连一排一班的战士，角色是第一突击手，也是突击小组的组长。田大牛坐在司机的位子上，看着外面，身后是乌云和其余的战士。
2: 别紧张，走火了可不得了，谁都有第一次执行任务的时候，习惯了就好了。
3: 林瑞点点头，食指从扳机位置上松开了一点，他的目光所及之处没有什么异常，但是汗水还是从林瑞的额头渗出，流进嘴里涩涩的。陈勇上了车，走到老赵面前敬了个礼。
4: 没法给你还礼了，没想到啊，是你送我上路。好啊，有你和老雷送我，我心里舒服点，替我问何志军同志好吧。走吧。
3: 陈勇掏出一包烟塞给老赵，又看了他半天，转身下去了。
0: 吉普车开始发动了，林瑞拉开车门，上了副驾驶的座位，持枪在胸，警惕地注视着前方。田大牛踩下油门，车离开了原地出发了。陈勇在第二辆吉普车上，面包车跟在他的身后，再后面是另外的一辆吉普车。三辆车上都有电台，单兵都配上了对讲机。张雷坐在老赵的身边，打量着这个奇怪的男人。老赵只是抽着烟，也不说话。雷中校也不说话，只是观察着外边的动静。刘小飞坐在老赵的后面，手里握着微冲。上车前，雷中校专门的交代过，如果出现了意外，在合适的时机可以将老赵就地击毙。
5: 哎，中校，什么时间是合适的时机啊？
1: 合适的时机就是合适的时机，听我命令吧。
0: 车队拐出了小路，开上了大街，径直地开向郊区的公路。
3: 林瑞的眼睛始终没有放松过，右手一直抓着步枪。车队在午间的海滨公路穿行，不时掠过身边的民车和骑着自行车的行人。面包车内，雷中校一直在看着后视镜，后视镜里有两个骑着摩托车的年轻人一直远远地跟着，他不禁皱了眉头。张雷贴着老
4: 一个，不过条条大路通北京啊，制造假情报，打幌子，实际目标另奔他路。
1: 哼，不愧是老侦察，就按你说的办。陈勇，陈勇，前面停一下，你过来。
6: 一号车报告，一号车报告，前方出现突发情况，一辆面包车在挡路。
0: 汽车喇叭使劲地叫着，可前面的面包车不紧不慢，就是不让路。
7: 战斗准备，
1: 一号车，鸣枪警告，
7: 鸣枪警告。
0: 一个长长的点射，可前方面包车却视若无睹。
7: 一号车报告，

0: 前方车辆无视警告，请求开枪射击目标。
1: 情况不明，不许射击目标。准备冲撞。
0: 是，准备冲撞。
1: 抓稳了。
2: 林瑞关上步枪保险，抓住车前杠，头低下来。后面的弟兄们都抓住了自己的支撑物，神情严肃。
1: 撞击目标车辆，清道。如果对方有动武倾向，可以射击。
0: 撞击目标。
2: 田大牛驾驶吉普车瞅准面包车尾部靠近道内一侧撞上去，加固的保险杠直接就撞击在面包车的尾巴上，面包车向一侧偏去，但是又顽强地拐了回来，
0: 再次冲撞。
2: 面包车被撞到山崖一侧，车在山崖上擦出火花，吉普车和面包车在狭窄的海滨公路上并上。
0: 战斗准备。
2: 面包车的后车门被撞坏了，但是窗户打开了。林瑞一眼看见黑洞洞的枪口，一把按下田大牛的头，自己也往后一闪。子弹打破车窗，从田大牛脑后射过去，擦过林瑞的钢盔前沿。林瑞毫不犹豫，步枪顺手就架在田大牛肩膀上，扣动扳机。一班的弟兄们直接就在车里对着面包车齐射，吉普车的半面篷布和对面的面包车成了马蜂窝。一号车开过去停在前面，林瑞在停车的同时就已经下来了，自动步枪在手上打出两个短点射。面包车前车窗出现了几个弹洞，司机歪在方向盘上，面包车失去控制开下山崖。林瑞听着下面的爆炸声心有余悸，二号车以及其余的车辆从他们身边径直开过去，毫不减速。
1: 清理尾巴，前导变后位。
3: 老赵啊，看来这一趟是不太好走啊，前面跟我换车。电台兵，通知总部，让地方公安机关收拾现场。
4: 大家都别紧张，战斗还没有结束呢。林瑞，你放松点。
5: 是，班长。
2: 此时，远处山坡上，一个男人正放下望远镜，点了点头。
6: 黄昏时间，车队开入了一个军用的仓库。雷中校指挥部队下车，仓库的主任也不多说话，直接就招呼他们进了招待所。陈勇带一排住在一楼，雷中校带着老赵和八名军校学员住在了二楼。
3: 哎，主任，你跟附近老百姓的关系怎么样？
7: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8: 为时间创造价值，
9: 一路听天下。
10: 没精力看电视，
11: 没人陪看电影，
10: 没时间看小说。
1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3: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琅琊》，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小王，把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一米通道，这么大新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呢。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真该让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4: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毒毒，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3: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5: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它，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6: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潭，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7: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8: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6: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9: 面对家人的你，面对朋友的你，面对工作的你，面对困难的你，总有不一样的你。FM98.5 拿出所有热情，和你一起尽情做自己。
10: 小说剧《琅琊》上部。根据刘猛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张文天、周琼。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第23集。
6: 此时远处山坡上，一个男人正放下望远镜点了点头。
5: 黄昏时间，车队开入了一个军用的仓库，雷中校指挥部队下车，仓库的主任也不多说话，直接就招呼他们进了招待所。陈勇带一排住在一楼，雷中校带着老赵和八名军校学员住在了二楼。
7: 哎，主任，你跟附近老百姓的关系怎么样？
8: 哦，一直很厚，我们呢还帮他们盖了小学，官兵啊都去轮流义务助教。
7: 哦，那能麻烦你去镇里借一下车吗？借得出来吗？
8: 可以，不过镇里面有车的单位不多，哎，总不下这么多人呢。
7: 哦，一台面包，一台吉普，别的你不用管，如果车出了问题，我们会按照购买价格赔偿。天亮前你办好这事儿，车况要好，加满油。
8: 好的，没问题。
5: 交代完工作以后，雷克民进了二楼专门为首长准备的套间。
7: 老赵啊，你今晚就住在这儿，不过他们俩得陪你。你们俩听好了，可以轮流休息，但是绝对不能分开。
9: 是
10: 是。
5: 招待所一楼，每个房间都住了三个战士，晚上外面都是双哨，楼顶有步枪手和狙击手值班。林瑞趴在楼顶，拿着夜视仪在观察着周围的动向。
11: 吴云啊，我现在有点后悔没写遗书了。
12: 啊，那你不是说你命大，子弹打不着你吗？
11: 今天中午我才知道，原来子弹不长眼睛。
12: 嗨，你现在说这些有啥用啊？现在咱连个纸笔都不能带，你想写都没得写啊。
11: 我不就这么一说吗？当我今天打死那个司机的时候，我突然觉得生命无常，我想我应该留下遗书，那应该是我最真实的人生感受。
12: 那你打算写给谁呀？
11: 我爸爸还有我妈妈。
12: 你给你爸妈怎么还写两封啊？
11: 他们离婚好多年了。
12: 哦，嗯，那你是该写，不然他们会互相怪罪的，没照顾好你。
11: 对，还有两封写给谭敏还有徐坚。
12: 诶，你这怎么也写俩呀？你对象不是谭敏吗？
11: 是谭敏，徐杰是我朋友，我救了他的命，我想告诉他，只有这个时候我才理解他当时的感受。
12: 哎呀，我真搞不懂你们城市兵那么多花花肠子。
11: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嘛。谭敏啊，已经考上财经大学了，等他一毕业我们就结婚。
12: 嗯，那你呢？那到那时候你还当兵吗？
11: 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我明年就考军校，等谭敏毕业的时候，我想我会是一名优秀的军官。他为我打过两次胎，那个时候我不懂事，无论他还能不能怀孩子，我都要娶他。
12: 哎，我可没那么多想法，
9: 我就想啊，
12: 以后可以提干，
9: 实在不行啊，就转个志愿兵，
12: 帮我娘接到部队来。
9: 她在草原上放羊，太苦了。为了让我当兵，
12: 她把积蓄都掏出来
9: 送礼了。
12: 她不识字，信都是托别人写的。报喜不报忧，
9: 我也不知道他现在过得到底怎么样了。
10: 此时在招待所会议室，陈勇和雷中校在地图前站着，雷中校的手指在地图上游走。片刻他抬起了头，
7: 明天早上分头走，两个学员，三个战士，要最好的。
5: 招待所首长的套间里，老赵和一躺在床上抽烟，刘小飞坐在床边，手里面还拿着微冲。张雷坐在窗户边上，看着外面出神。
7: 哎，张雷，你过去睡会儿吧，醒了以后来接班。算了，看这个架势，这位大师哥不是善茬子，咱俩还是都戳在这儿吧，也好有个照应。
9: 我说小家伙啊，如果我老赵想跑啊，再来十个你们也不是对手啊。
7: 我知道，但是你首先要从我和他的尸体上走过去。
10: 老赵苦笑了。
9: 你叫什么呀？
7: 张雷。哎，没关系，如果你和我打，死在我的手上，应该知道我的名字。
9: 哦，那你就不想知道我的名字吗？
7: 不想，因为你会死在我的手上。
9: 好，后生可畏呀。下辈子我还会当兵，可惜没有酒，否则我就和你们两个后生把酒当歌。
7: 老赵，你是个爽快人，我敬重你是条汉子。如果有不测，我保证我一枪打死你，你不会死得很痛苦。
10: 天色擦亮，陈勇集合了队伍。招待所首长套房里，雷中校把两套便装扔给刘小飞和张雷。
7: 那换上吧，我替你们看着。今天我们和大队分头走。
10: 20分钟后，军车队出发了。远处山坡上，那个男人拿着望远镜在看。半小时后，那两辆民车也出来了。男人思考了片刻，拿起对讲机。
13: 注意，跟长军车。
5: 当张雷和刘小飞乘车向北京奔去时，何小雨和方子君正坐卧不宁。方子君的胸口跟穿了一个兔子一样跳个不停，而且没有规律，忽快忽慢。这种不好的预感在6年前曾经也有过，当时他还以为自己因为热带丛林的气压而产生的身体不适，但是在晚上噩耗就传来了。他不敢再回想了，赶紧打开窗户大口的呼吸。
14: 方大夫，电话。
15: 哎，来了。
5: 方子君急忙跑出宿舍，来到了传达室。
15: 喂，我是方子君。
16: 姐姐，是我，我找不到刘小飞了，我现在就在陆院呢，他们都不告诉我刘小飞去哪儿了，还有张雷，张雷也没了。
5: 方子君的脑袋嗡的一下，跟充气的皮球一样大。那种不祥的预感又漫上了他的脑际。
16: 他们队里都不知道他们去哪儿了，还有其余的几个学生也没了，说是去处公差，但是他们的眼神都怪怪的。
15: 什么？那你找他们队长了吗？马上就过去。
5: 方子君一把挂上电话，回去穿衣服了。这种不好的预感他已经知道是为什么了。 作为老兵，他比何小雨更熟悉军队。虽然他现在不能确定是什么事情，但是有一点是确凿无疑的，他们肯定是去执行任务了，而这种任务是密不告人的。正是由于这种密不告人，反而预示了可能出现的危险。侦察系的学员被抽调出来，当然不可能是什么简单的任务，他考虑不了那么许多了，甚至出门之后他还奢侈了一把，打了一辆出租车直接奔向陆军学院。小雨，你先别哭，我去找他们队长。
16: 我跟你一起去。
5: 小雨，你别去，很多事情你去了反而不方便，你毕竟还是学员，很多事情他会跟我说，不会跟你说的，明白吗？你在这等着我啊。
10: 队长不想多说话，因为学院有规定，在张雷回来以前什么都不能对别人说。
5: 同志，请你相信我，我也是个老兵，我也参战过，我知道保密原则的重要性，但是我以我的党性和人格担保，我不会告诉任何人的。
17: 既然你了解保密原则，那我更不需要解释什么。
5: 可是我有权知道刘小飞和张雷到底是去执行公务还是别的公差，我只是想知道这点，别的我也不想多打听。如果出现了什么意外，我想我应该有心理准备。
17: 你是他们什么人？
10: 队长坐在办公桌边头也不抬，方子君被问愣了。
5: 是啊，我是他们什么人呢？同志，我是刘小飞的姐姐，他的女朋友是我妹妹。
17: 张雷呢？
5: 方子君咬着牙，声音很低，我是他女朋友。
17: 你是他的女朋友？
5: 我是他的女朋友。
17: 你怎么会是他的女朋友？
5: 我怎么不能是他的女朋友？
17: 这，
5: 同志，我曾经是他哥哥的女朋友。是的，我想你也知道他哥哥是烈士。
17: 我知道。
5: 现在我是张雷的女朋友，我想我有这个资格和权利知道我的男朋友是不是也有可能成为烈士。
10: 这次队长傻眼了，
5: 我已经牺牲了一次爱情，现在我只是想知道我是不是可能再牺牲一次。我的两个男朋友是亲兄弟，哥哥牺牲了，我想知道弟弟是不是也有可能成为烈士。
10: 队长张大嘴愣了好一会儿。
5: 我只是想知道他是不是很危险。方子君眼中的眼泪在打转，队长也低下了头沉默着。你不说话就表示他是在执行危险的任务，对吗？
10: 队长还是不说话。
5: 谢谢你同志。方子君感激地鞠躬，戴上了军帽，转身要出去。
17: 等等，我很佩服你，你很坚强。
5: 我没什么可以坚强的，这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
17: 我会为你和他的关系保密的。
5: 没什么可保密的，这不丢人，我们只是相爱了。如果他牺牲，我要以他的未婚妻的身份参加追悼会，请你记着通知我。
10: 队长肃然起身点头。
5: 方子君走出办公室，何小雨正在外面等着他。方子君拉过何小雨，小雨，这是非战争行动，和平时期军队执行的秘密行动，我们都无权知道行动的内容，这是高度保密的。小雨，我们都是军人，我们不属于我们自己，包括我们的生命都属于这支军队。你记住，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你都不要忘记我们已经是军人，而军人为了国家和军队牺牲是天职。

0: 同志们，现在只剩下我们六个人。
1: 雷中校穿了一身西服，果然像个大学教授。
0: 我没什么更多说的，你们都是军人，军人就不是吃干饭的，拿出你们的手段来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
2: 保证完成任务。
0: 老赵，你要不要讲两句？
3: 我有什么好讲的？
0: 哼，你是他们的前辈，没什么对小兄弟们说的吗？
3: 老雷，你个狗日的老雷，你非得逼我，我上辈子欠你的。
4: 骂归骂，他还是站在了队列的前面。五个年轻人奇怪地看着他，不知道该立正还是别的什么。
3: 同志们，
4: 老赵看着这些年轻的脸，嘴唇颤动着，良久才说出了话。
3: 稍息。
4: 空气仿佛凝固了一样，囚徒老赵压抑着内心波动的情绪，眼睛亮晶晶的，那是因为有酝酿着的眼泪。
3: 仅仅在一年前，我和你们一样也是军人，作为一个军人，我是合格的，甚至是优秀的。无数次的出生入死，枪林弹雨，血雨腥风之间，我和我的战友肝胆相照。旁边的这个雷克明个王八蛋，我救过他，他也救过我，我们的交情是拿命换来的，我无愧我的军人生涯，我也无愧侦察兵这个光荣的称号。但是作为一个脱下军装的社会人，我犯罪了，我没有倒在敌人的枪口之下，却即将走上自己人的刑场。此时此刻，我的心情是复杂的，我不能告诉你们我是为什么走上这条不归路的，我只想说，同志们，无论你是穿着军装还是脱下军装，都别忘记你是一个兵。我就是因为忘记自己是个兵，在犯罪的深渊越陷越深。现在他们要的是我的命，而你们这些优秀的年轻战士要保护的则是我这个罪人的命。我的内心是承受着巨大煎熬的，在利益的驱动下，他们会丧心病狂，他们的势力是巨大的，他们的手段是会残忍的。看着你们即将和我一起走上这条险途，我于心不忍呐。我甚至想你们给我把枪，高喊一声跟我走，我带你们杀出去。如果是在一年前，我一定会这样做的。但是现在，我知道不可能了。
4: 老赵有些说不下去了。
3: 可是，我不会忘记自己曾经是一个兵。在你们的眼睛中，我看见了当年的自己。我后悔我脱下军装，后悔我犯罪，但是我不会后悔是你们押送我走向刑场，因为你们是军人，是我的晚辈，是我的小兄弟，请允许我用一个老兵的身份来告诉你们，一切行动听指挥，灵活机动，完了。
1: 五个兵站在原地，不知道鼓掌还是不鼓掌。
0: 出发。

0: 个现役军人就夹着一位退役军人走出宾馆房间，脚步踩在红地毯上。中午的时候，军车队到达这个城市的郊区，他们就下来了。陈勇带着假目标继续北上，他们则进入这个城市，隐没在人群之中。休息了两个小时以后，他们也出发了。雷中校带来的司机开着一辆通过当地军分区借来的地方牌照大面包，等在宾馆门口。车门是开着的，七个人出了转门之后直接上车。林瑞还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右手伸在怀里摸着手枪的枪柄。面包车混在车流当中出发了。汽车开出城市，在郊区上了国道。大家都一直没说话，老赵就更没说话了，只是一根一根地抽烟。
1: 试探火力，
2: 试探火力，目的有两个。第一，试探对方的战斗决心和火力强度。第二，刺激对方过分谨慎的神经，等待对方出现判断错误。对方的错误都是为我可用的。唉，老雷啊，你和我都犯错误了。
3: 你是说他们就在等我们和大队分开？
0: 车上的都是兵尖子，这种对话不可能不明白过来是什么意思。
2: 现在就很难发现他们的尾巴了。对手很专业，不是一般的专业。我的脑袋啊，价值起码5000万，值得他们冒这个险。看来他们可能从境外请了高手，我是难逃此劫了。
1: 可是没必要连累这些小兄弟啊。老雷，你给我一枪吧。
3: 哼，我的任务是把你带回北京，至于其余的事情不用你操心了。错就错了，但是他们别想得逞。别忘了，这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上，还轮不到他们逞强。
0: 车在前行，只是他们都不知道到底哪个是跟踪的，更不知道前方等待他们的是什么。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琅琊》，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com、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1: 手机开锁，
0: 搭电脑键盘，
1: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
0: 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妈妈，是红灯亮了。
3: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2: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3: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2: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1元钱。
3: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2: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4: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5: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寻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6: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评弹争光，为梦想冲刺。
7: 来评弹，讲运动激情，追闽超，看棒球，绿茵逐梦，垒球传情，两大热血赛事齐聚蓝岛，一起呐喊助威吧。
8: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9: FM98.5
8: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9: 停不下来。
8: 评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评弹在耳边。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这里的景色太美了。
1: 嗯，空气也很清新。宝贝儿，来帮妈妈收拾东西，准备回家啦。
2: 哎，妈妈放心，我知道所有的垃圾都不能留在这儿。
0: 嗯，对，这叫做除了照片什么都别带走，
3: 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
2: 走了，回家
4: 了。FM 98.5，与您一起保护环境卫生，共建美好家园。
5: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6: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5: 那么我坐公交车，
6: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5: 太慢了。
7: No。
5: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6: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5: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8: 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熟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9: 各位听众朋友，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向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少外出关门窗，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10: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FM 98.5。

0: 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2: 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3: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4: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5: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6: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5: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嘿嘿，我啊是骗子。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7: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8: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9: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10: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11: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浪漫的是回忆，
9: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12: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13: 面对家人的你，面对朋友的你，面对工作的你，面对困难的你，总有不一样的你。 FM98.5 拿出所有热情，和你一起尽情做自己。
14: 北京时间15点整，凡事都有着多面性，换个方向思考问题，或许能有更多的发现。

0: 哥们儿，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磁，跟我一起发财吧。
1: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0: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十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1: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马上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儿，有钱咱一起赚吧。
0: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1: 呢。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2: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3: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4: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呢。
5: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
6: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7: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8: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9: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10: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潭的365天，总有一天

0: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1: 天对地，
0: 雨对风，
1: 雨对风，
0: 大陆对长空，
1: 大陆对长空，
0: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2: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1: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1: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7: 哎呀，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8: 一次弯腰，
9: 我来帮你捡吧。
7: 谢谢谢谢。
8: 一次搀扶，
10: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11: 好好，谢谢你。
8: 一次侧身，
12: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9: 谢谢谢谢谢谢。
8: 一次抬手，
13: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14: 谢谢你，真有点重。
13: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8: 知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

0: 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1: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述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潭。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潭队加油，为平潭喝彩。
2: 平潭，平潭，平潭。
3: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北京时间16点整，在忙碌中适当休憩，在平淡中找寻快乐，多一些快乐，少一些束缚。

许我会更擅长安慰伤心，被朋友唱了整整一夜失恋人的歌曲，我好想你，但不忍离去。

0: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我们成长，
1: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0: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回家。
2: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3: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2: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1: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

0: 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1: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2: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3: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4: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5: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的是回忆，
2: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6: 各位听众朋友，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向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少外出关门窗，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3: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2: 戴着大墨镜，
3: 不对，脸上有胡子，
4: 就像大灰狼，
5: 长得不像好人。
1: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6: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1: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7: 记住了。
8: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9: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贫寒争光，为梦想冲刺。
10: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11: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12: This is 98.5.
13: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10: 信赖的温暖调频，
11: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10: 生动于心，FM98.5，咫尺相伴。
14: 98.5，FM98.5，
11: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7点整，下午5点了，总结一下今天的收获吧。
1: 透过车窗享受阳光，
2: 放松心情，听城市在耳边诉说。
1: 这里山海相依，旋律交响，光影荟萃，
2: 在这里可以澎湃，
1: 可以发呆，
2: 可以只聆听。
1: 这里是

0: 好的，北京时间的17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是冰坛，我是夏树，
1: 我是徐圈。
0: 节目的开始，分享的歌曲来自于袁娅维的《我们》。

0: 不管天气怎样，给自己的世界一片晴朗。不管季节变换，让自己的内心鸟语花香。关注天气变化，随时带给您好心情。欢迎收听天气预报。
1: 平南今天夜里呢是阴天为主的天气，沿海西南风5到6级，阵风有7级。18号明天星期四，多云见阴，25到28度，沿海西南风5到6级，阵风有7级。
2: 19号是多云，26到30度，沿海西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
1: 20号的时候呢是晴到多云，27到31度，沿海西南风是5到6级，阵风有7到8级。

0: 身边的人，听听蓝岛的事。
1: 今年的六月呢，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为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近日呢，实验区2026年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在万宝公园举行，通过安全知识科普、安全器材展示、发放宣传资料等多种形式，积极营造全社会关注、全民参与的良好氛围。
2: 启动仪式上，实验区安办相关负责人致辞，宣布实验区2026年安全生产宣传咨询日活动正式启动，现场设立安全宣传咨询台，相关单位志愿者向群众科普消防、燃气、用电、渔业等方面的安全生产知识，平潭蓝天救援队则展示了无人机、遥控救生圈、大浮力救生马甲等先进的救援设备，并向群众讲解心肺复苏实操技能等，增强大家的水上安全意识和应急救护能力。
1: 再来关注到呢，昨天记者从区经发局了解到，以全民乐购舞在福建为主题的缤纷夏日消费季暨纵享端午嘉年华活动，将于6月17号到20号在平潭龙王头海洋公园举办。本次活动聚焦购、游、吃、养、乐五大领域，打造融合滨海风光、两岸特色、端午民俗的多元消费场景，邀全省游客共赴一场夏日缤纷的消费盛宴。
2: 根据实验区经济发展局相关工作人员介绍，本次活动招引20家以上企业，搭建30余个特色摊位，划分五大主题体验区，打造浪味十足的滨海消费新场景。其中，蓝台浪集区呢将汇聚平潭地道风物、台湾特色商品与潮流美食，并设置特色主题摊位。踏浪潮玩区呢，以跟着闽超游平潭为主线，打造一体化体育旅游体验空间。海味浪潮区推出了千年一遇平潭宴主题套餐，搭配有八闽及台湾特色小吃，带来舌尖上的滨海享受。碧浪清新区布局中医康养、养生茶饮、健康体验等项目，满足游客多元化的康养需求。而在声浪竹潮区啊，则是准备了8支乐队演出、父亲节主题电影展映、限时抽奖、消费券发放等活动。

0: 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1: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嗯，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0: 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2: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0: 那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1: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他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琪琪，他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0: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2: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他，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3: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4: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诉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5: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FM98.5。
6: 透过车窗，享受阳光，
7: 放松心情，听城市在耳边诉说。
6: 这里山海相依，旋律交响，光影荟萃。
7: 在这里，可以澎湃，
6: 可以发呆，
7: 可以只聆听。
6: 这里是

0: 白云朵朵天上走，有家欢喜有家愁，好事坏事烦心事，事事都有平常心。街头巷尾，今天有你感兴趣的事儿。
1: 最近呢，上海于女士发现某品牌的智能眼镜用户社区当中啊，有人偷拍航空公司的空姐并公开发布。随后呢，记者在该用户社区内搜到了多条偷拍路人的视频。
2: 记者进一步调查后发现，有不同品牌的多款智能的眼镜提示灯设计隐蔽，官网也无醒目的隐私提醒。在购物平台上，有商家公开销售用于遮挡拍摄指示灯的遮光贴，销量高达5000家。那这一事件暴露的不仅是产品设计和配件销售的漏洞，更折射出科技发展中隐私保护的深层缺位。
1: 一副小小的智能眼镜为什么能够掀起公众对于公共隐私空间的这种焦虑呢？与传统的拍摄设备不同啊，智能眼镜外观和普通的眼镜几乎是没有区别的，佩戴者只需要轻按按钮或者是触碰眼镜腿就可以拍摄，旁人呢是非常难察觉到。
2: 那像一些所谓的配件的灰色流通啊，让无感的偷拍是更加无痕。与此同时，现行法律法规对穿戴式设备的隐私保护标准，在公共场所拍摄行为合法性的界定等依旧存在模糊的空间，一些人就动起了歪心思，不断滥用智能眼镜的拍摄功能，使其沦为偷拍眼镜。
1: 其实技术本身呢是没有原罪的，关键是得有个护栏。对个人而言呢，智能眼镜带来的偷拍风险可能会侵犯个体的肖像权和隐私权，即便不以盈利为目的，这类行为同样会侵犯个人的权益。好的，今天的这里是评弹就到这了，让我们下期的同一时间再见吧，
2: 拜拜。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拉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妈妈，是红灯亮了。
2: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1: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2: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1: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2: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3: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4: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

0: 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3: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4: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5: 跳跳糖、
4: 果冻、油条、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6: 神仙水、
7: 开心水。
2: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4: 而一旦沾上，
2: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4: 心血管功能
2: 衰竭，甚至死亡。
8: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9: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8点整，下班高峰期，在路上注意行车安全。
1: 聚焦台海动态，盘点时事热点，纵观天下事，听我说新闻。海峡直通车，资讯抢先听。
2: 好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来自于中央四套国际频道的节目《海峡两岸》。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民进党当局不断阻挠两岸交流，并且打压参与海峡论坛的人员，种种动作持续引发争议。
4: 据台媒报道，台东县长饶庆龄日前申请到大陆参加海峡论坛活动，却遭民进党当局有关部门拒绝。此后，饶庆龄通过录制视频的形式参与论坛活动，为台东农民争取凤梨世家市场，结果又遭民进党政客抹黑与威胁。
5: 民进党每逢选举就把两岸议题操作成抹红工具，与其炒作一句话，不如回答台湾人民如何避免两岸兵凶战危。
4: 有国民党籍民意代表直言，饶庆龄没有到大陆去，仅仅通过影片推广台东农产品，竟然还是被扣帽子，令人难以接受。
6: 不要任何事情都泛政治化，卖农产品到大陆会出卖台湾吗？
4: 此外，国民党籍民意代表陈玉珍日前到大陆参加海峡论坛，传递金门民生发展需求。他还表示，大陆影视剧《竹玉》在台湾爆红，借此机会邀请该剧演员张凌赫到金门去，增进两岸交流。
7: 我在跟他合照的时候，就已经有跟他的这，因为旁边有经纪人，我就跟他的经纪人，还有跟他说，欢迎他到金门来。这个到时候，明年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到金门来？
8: 你会担心自己成为下一个被查处的对象？
7: 我不担心，我觉得我做的是对的事情。
3: 据台媒报道，有利用政客炒作赖当局采购的 F-16V 战机即将抵达台湾，不过台湾军方表示进程不会这么快。有分析认为，民进党当局引进该型战机并不能够改变两岸军力差距，如此炒作不过是自欺欺人而已。
4: 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称，民进党籍民意代表王定宇15日称，台湾空军对美采购的首架 F-16V 战机被目击已从工厂飞抵美方联合预备基地。据透露，这架战机正为飞抵台湾做前期训练与准备。对此，台军方官员称不会这么快。

0: 台，但预计今年第三季度可以接收。台湾联合报报道称，台湾于2019年以凤翔项目的名义编列特别预算，采购66架全新的 F-16V 战斗机，原计划于2023年交付，几经推迟后，首架战机才完成组装及测试，于2025年三月底出厂。
1: 我们采购的是 F-16的相关系列，那已经不是在战斗机当中呢这么先进，好，这么先进的新式武器。
0: 有军事专家表示，台军这款战机属于所谓四代半战斗机，与解放军歼-20、歼-35隐形战斗机存在代差。台军引进该战斗机并不能改变两岸军力差距，台军的炒作只是在自欺欺人。台北市长蒋万安呼吁废除台湾监察机构，持续引发台湾各界关注。台湾民众党也表示计划提案废除监察机构。台媒报道称，蒋万安抛出废除台湾监察机构的议题，并表示蓝白立法机构党团可以考虑采取全部否决29位提名人选的方式，实质冻结监察机构的运作。
2: 戴先生说过非常多次要废除，现在的看法又是如何呢？
0: 有台湾最新网络民调显示，对于监察机构的去留，有48%的参与者认为应废除，认为应保留者仅占20%。台媒报道称，台湾监察机构行使弹劾、纠举及审计权。不过，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表示，台湾监察机构已经成为民进党当局的打手，有1年多的时间没有负责人，对台湾社会也没有影响。他表示，民众党也计划进一步提案废除监察机构。各界持续关注蓝白是否会就此联手合作。
3: 接下来，请您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0: 15号，2026永港经济合作论坛在香港举行。本届论坛以“永港合作，双向赋能，携手共启‘十五五’发展新篇章”为主题。作为长三角与粤港澳大湾区联动的参与方之一，不少台企长期深耕永港两地，此次论坛也为台企进一步共享“十五五”发展机遇提供了沟通窗口。美军进驻赖当局情报机构，勾连不断升级，还鼓吹建立新机制，扩大刺探大陆情报，外部势力暗藏哪些图谋？两岸又该如何筑牢安全防线？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台刺探大陆军情，梅园计划太阴险。
3: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媒报道，近日民进党当局持续操弄抗中保台，妄图设置专属网页，搜集与大陆有关的信息与情报。此举在岛内引发了怎样的批评呢？而外部势力又在背后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个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厦门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所长唐桦女士，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何涛先生，欢迎三位。赖当局将情报黑手伸向大陆，相关内容我们首先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0: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台当局情报部门近日宣称建设完成所谓针对大陆民众的联系窗口，企图把搜集情报的黑手伸向大陆。有舆论痛批台当局此举是公然破坏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恶劣行径，其针对大陆民众开展的各类非法情报勾当，既违背两岸民心所向，也违背时代发展大势，两岸民众应共同警惕，坚决抵制。
3: 赖当局为什么要设置所谓专门针对大陆民众的联系窗口呢？而目前台湾的情报系统是从什么时候又是如何建立起来的？都有哪些部门？现在的负责人又是谁呢？秉忠。
4: 台湾在上世纪冷战年代有所谓八大情治系统的说法，那么近十年来啊，民进党连续执政又维持了11个情治单位，而且呢还增修所谓的安全六法，假安全之名行整肃异己之实。比如我们看到啊，这回呢说是要设置所谓的窗口，让大陆民众提供情报的台湾安全局，无论呢是现任的局长蔡明燕，或者是前任的局长陈明通，都是蔡英文的心腹。他们和现任台湾防务部门的负责人顾立雄一样，都是文人出身，根本不熟悉军事情报，却因为很懂得搞政治斗争，用所谓的司法来建构绿色恐怖网，所以深受民进党当局的重用。他们未必啊真正了解情报搜集，更多呢是要制造两岸对立氛围，帮助民进党借此打压政敌，恐吓台湾民众。

0: 来迫害忠良。此外呢，还有源自于所谓当年军统的军情局，利用来台湾学习的大陆学生，还有经常接触大陆官员学者的台湾人士，来刺探大陆的情报资讯。在这些年呢，我们看到大陆有关部门呢，将他们是一一披露。
1: 美国不过就是想利用台湾呢，来获取他们想要获得的有价值的一些情报和信息。又利用了台湾的哪些设备与优势呢？
2: 目前呢，针对大陆搜集情报呢，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手段。第一个呢，还是通过这种人力的情报的渗透。那么就是通过一些商务合作呀，一种学术交流啊，包括一些网络啊，一些方式啊，这些物色一些对象，然后诱导你为他们进行服务，来这个骗取一些敏感的信息。那么最近国安部门也披露的一些案例显示呢，这种人力渗透的方式仍然是境外势力获取这种高价值情报的一个重要的途径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这种电子信号的监听啊。那我们知道，媒体多次报道的非常有名的，就是设置在这个阳明山的这个叫梅园监听站啊。这个监听站的历史非常悠久。那么以这个梅园监听站为基础呢，据媒体报道，它衍生出一些非常重要的情报计划啊。我们这里可以介绍两个，第一个就是叫日晖计划。日晖计划呢，主要是这个美台双方合作的啊，主要是侦听这个大陆东南沿海的这些船舰这些航行啊这些信号的。另外一个呢据报道就叫梅园计划，美台进行交换的啊，这是电子侦听。那么除了这个阳明山的这个梅园之外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撑点是在新竹乐山啊，这里有一个就是很重要的一个就是雷达站啊，长城预警的这个雷达站。这里呢据说是铺设了美国铺路爪雷达，那据说这个雷达它的侦测范围是非常大的，达到3000公里左右啊，可以覆盖很多的区域。那么这些监听站啊，都是由美军深入的介入在其中的。可能观众朋友们还记得一个新闻，就是2020年的时候，当时蔡英文就亲自视察了这个我刚才讲到的这个新竹乐山的这个雷达站，而且还刻意的放出了一个就是在雷达站里有这个美军人员在工作的一个画面。以此呢对外显示说台美之间在进行深度的情报的合作啊，这是电子监听方面。第三呢，就是日常的一些情报的协作。我们知道这几年美台之间的情报交流合作的这个热度呢有上升的这样的一个趋势。那据报道呢，台湾的这个前军情局的负责人曾经短短的一年之内就3次访问美国，而且台湾的这个军情局啊，还有安全部门和美国的CIA 啊 NSA 啊都有长期的这种对接的这样的机制，日常的交换各种各样的情报。
1: 近一段时间，日本在情报领域呢也是动作不断，妄图复活臭名昭著的特高课。而偏偏在这个时候呢，赖清德当局又设立了所谓的联系窗口。所以唐所长，您认为两者之间是巧合吗？
3: 日本近期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置法，那么将其分散的情报机构整合成了日本版的 CIA， 由首相亲自挂帅。舆论批评这就是想复活当年臭名昭著的特高课。而就在这个法案通过了仅仅18天，民进党当局便高调地宣布设立所谓的针对大陆民众的联系窗口，公然地宣称要搜集大陆各方面的情报。那么在时间线上如此密集的前后脚的亮相绝不是巧合，这其实是日台之间长期的情报勾连从台面下转到台面上的一次阶段性呼应。那么回顾过去，日台之间的秘密情报合作从未中断，而且越来越制度化和公开化。比如日本的退役高级将领以民间的身份渗透台湾地区的决策核心。2025年3月，日本自卫队前统合幕僚长，相当于三军总参谋长的岩崎茂，那么公然的接受台湾地区的行政机构任命，担任所谓的政务顾问。他一到任就直接的主导修订了台军的不对称作战方案，并且积极的推动建立日台情报共享机制，想把台湾地区的雷达数据直接链接到日本的西南诸岛的防卫系统，还策划了所谓的日台联合电子战训练。这明摆着是把台湾地区强行的纳入美日主导的所谓第一岛链的作战体系。对此日本官方说，对卸任公职人员的个人行为不便评论，实质就是官方默许民间渗透。
1: 除此之外，美台之间也在加紧情报勾连，相关内容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4: 据台媒报道，今年以来，美军已派相关人士进驻台军情报部门，是历史上首次，并炒作此举是所谓美台交流的大突破。 有舆论

0: 分析，由于台湾地区与大陆地理位置很近，又有相同的语言和文化根脉，所以美军就把台湾地区当成重点情报勾连对象。
1: 据台媒报道，已经有美军人士呢进驻台军的情报机构，而且他们还用到了破天荒这个词。那为什么要如此炒作呢？同时赖清德当局无论是设置所谓的联系窗口，还是加紧美台之间的情报勾连，秉忠，你认为他们到底想获得什么样的信息呢？
2: 我想美军人士混入台军里头已经是公开的秘密。其实呢，在上世纪96年台海危机时期啊，当时台军部件在大陆的间谍网被破获，那么此后的台军基本就没有对大陆派遣专业的搜集，然后呢再加以掐头去尾，移花接木，提供给民进党作为整肃统派的材料。如今呢，美军进驻到台湾的情报部门就更方便他们提供给民进党当局美国方面所搜集到的相关大陆的军情、对台政策，以及呢方便美国来指挥台湾的情报部门如何去压制岛内反对美国霸权、支持两岸融合的爱国力量。此外呢，美国也利用台湾的这个地理之便来掌握美国所关心的情报，比如中国大陆的潜艇、核武、航太的相关资讯。早在2014年台湾太阳花暴动的时候呢，就有不少带头的分子就是常年定期接受美西方的训练培植。所以可以说啊，在目前呢海峡论坛刚刚才开幕，大陆持续对台湾释放善意的此时，民进党当局不但呢不顺势递出橄榄枝，还勾结美国升高对大陆的危害，并高调炒作这个所谓的情报作战，可以说挑衅意味相当浓厚。
1: 对于民进党的这套做法呢，岛内舆论指出说这完全就是在配合美国，因为之前美国的中情局呢就曾经播出过一个招募间谍的短片，其内容呢就是要渗透中国大陆。您对此怎么看？
3: CIA 之前发布的这个短片其中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就是直接针对解放军官兵的来喊话的。那么这一次呢，民进党当局设立的这个所谓的联系窗口也是这样的啊，也是打着什么这个自动安全啊、身份保密这样的说法啊，其实本质上都是一种公开招募的一种情报渗透的一种手段。那么民进党当局这次为什么要这么积极的去做呢？我觉得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理由。第一个呢，还是就是向美国来纳一个投名状，对吧？希望通过这种情报合作的方式换取美国对其台独行径的背书和支持，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其实就是援引美国的这种做法，好像说这是一种国际惯例，给自己的这种非法的勾当呢披上一个正当的外衣。第三呢，就是转移视线通过这种抗中保台的叙事呢来转移民众对于他们这种治理无能的这样的注意力。但是呢，我们要提醒的是，无论美台之间的这种勾连是怎么做的，最终呢它都是会走向一个失败的结局。因为在中国大陆目前民众的这种国家安全防范的意识，这个防线已在不断的筑牢了越来越多的民众会非常容易的识破这种虚假的陷阱，所以民进党当局的操弄最终也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1: 但是对于民进党的这套做法，岛内的舆论显然是不买账的。很多民众呢纷纷批评说，民进党其他事情做不好，但是抹黑造谣搞两岸对立对抗却是不遗余力。那唐所长，您如何看待这些批评的声音？
4: 岛内的网民讽刺得很到位，选举将近，民进党不抹黑就不会选，造谣就行了，还是要养更多的婉君。那么说白了，这个窗口的目的只有两个，那么一个是向美日来表忠心，那么另外一个是为了年底的选举制造抹黑的议题。而更让人愤怒的是，民进党当局还借着情报合作、资安、无人机等这些名目大肆的编列预算，而背后是赤裸裸的利益分赃。他们把本该用于改善民生的血汗钱用于对抗大陆，有多少中饱私囊，台湾民众看得很清楚。那么有民意代表披露，台军花大价钱采购的无人机反制系统，两次的验收都被打零分，被质疑是在借无人机喂养绿油油。那么更夸张的是，一家无人机企业的负责人早年就有过贿选判刑的记录，家人设他，如今却摇身一变成了绿营的无人机大亨。还有民意代表揭露，美国公布的军购金额与民进党自己编列的预算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落差，而这个差额的去向沉迷被质疑是将军购的订单变成利益输送的分赃工具。 所以岛内的民众讽刺得很好，只要挂上抗中保台四个字，多少钱民进党当局都能够吞下去。那么自己执政无能，民生搞不好，就拿两岸对立来当遮羞布，花老百姓的血汗钱搞这种毫无实效的情报网页和军购的黑洞，这不是无能，那是什么？而岛内

0: 的舆论也指出，民进党精心炮制的所谓境外敌对势力，不过是为了掩盖其去中国化政策失败和社会信任的崩塌。
1: 民进党不仅腐败无能引发各方的不满，同时更对大陆搞起了情报渗透。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有台媒援引相关专家的分析称，不论是台情报部门公开架设窗口，还是美台加紧情报勾连，大陆都势必会采取相应的反制措施。因此，台当局的做法在现阶段更偏向为一种心理战术。所谓的情报渗透操作，是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依附外部势力的垂死挣扎，完全是逆势而为、不得人心的政治闹剧。秉忠，你觉得赖清德当局所搞的这套窗口引流、搜集情报以及舆论分析的组合恶招，最终能够得逞吗？
2: 我们首先看到啊，大陆这些年呢已经不断强化各种反制境外势力或者台独势力的司法体系，在2024年就发布了关于惩治台独的22条意见，具体条列出该如何进行侦查、起诉、审判以及处罚。那么多个呢配合民进党当局来渗透大陆、从事分裂国家行为的台独罪犯，也都已经啊被这个按照相关的规范来完成定罪以及惩处。再者呢，那些在台湾岛内搞台独，而另外一边又借由大陆来谋利的台独分子，这些年他们的真面目呢也被一一揭穿。另外像是蔡英文时期所成立的台军资通电军，更吸收了一批所谓的电脑高手，攻击大陆网站，发布呢煽动性的内容，甚至通过各种反串啊在大陆的社交平台来带风向。但无论他们如何使出各种奇形怪状的招数，最后呢都被大陆安全部门来掌握，将他们的身份信息呢来公布，正式立案进行通缉。我们看到呢，就有台军的资通电军啊，因此呢在向台湾银行申请贷款的时候遇上困难，因为大陆的通缉令呢是和全球的金融机构来连线的，马上可以发现这个人存在安全隐患。这些年我们看到民进党当局挥舞着所谓反渗透法的幌子来抓人，甚至呢连带团到大陆参访的村里长都不放过，但最后几乎到了法院都没有办法来定罪，证明啊全都是呢罗织构陷、胡搞瞎搞。当两岸经贸往来已经如此频繁，民进党还想开历史倒车，把台湾搞得乌烟瘴气、人人自危，我想这种完全背离人情义理、离间两岸骨肉天亲的恶劣行为必然是无法长久。
1: 日本妄图复活军国主义，而赖清德甘愿充当帮凶，真的是可耻可恶啊！此举在岛内引发了怎样的批评呢？
0: 据英国的《金融时报》披露，台湾将透过美国交付的 MQ-9B 海上卫士无人机与美国、日本共享即时的数据，建立共同作战的图像。民进党的民意代表也说要更积极地推进情报交换，这就意味着台湾的无人机在台海周边活动的时候拍到的实时画面和侦查的数据，日本可以通过美方主导的系统间接拿到，那么日方不费一兵一卒就能够大大的扩展对中国大陆沿海的情报覆盖的范围。高市早苗甚至在国会公开说，台湾有事可能会构成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存亡危机事态。而为了支撑这个战略的转向，日本急需要向外扩展情报的触角，而民进党当局一心以日谋独，把搜集大陆情报视为换取外部势力支持的投名状，双方的战略需求高度契合，所以才会出现在情报机构的设置上前后脚亮相的这样一个局面。台湾地区安全部门设立的那个所谓的联系窗口，本质上就是为日本新成立的国家情报中枢提供一个伸向中国大陆的情报接入点，这种以出卖民族利益来换取外部势力支持的图谋注定不能得逞。
1: 所以您觉得我们大陆的普通民众怎么做才能够快速发现其中的可疑点，避免被他们诱导和利用呢？
3: 观众朋友可能今年很关注今年年初的时候上映的这个电影《惊蛰无声》，对吧？它就讲一个国安的题材，里边的很多的案例都是现实中真实发生的啊，给我们普通人其实也都敲响了警钟。我们看到里边出现的像什么 AI 换脸呀、什么这种后台软件的窃取啊，包括利用外卖的信息啊来窃取机密等等，这个都是有真实案例的啊。这就说明我们还是在生活中呢也要做到提防。第二点呢，我们也是注意到啊，最近经常出现的就是在沿海区域出现的一些可疑的高科技的一些间谍的一些装置啊，这个也是特别要注意的。最近呢，安全部门也发布了很多的提示啊，这个曝光了啊，境外势力现在使用的很多新型的这种侦测的一些手段，其中就包括特别骇人听闻的，就是所谓的谍鱼和谍龟啊，就是在那。

0: 个活体生物在那个海龟的身上，在那个鱼的身上啊，这个架设这种啊探测的装置啊，试图通过海底动物在水底的游动来持续的监测我们这种海洋的这种水温呀、盐度呀、洋流呀等等，其实就是想绘制我国近海的这样一个地下的地图。另外呢，有时候海洋上也会突然的出现这种很奇怪的一些浮标呀，或者说一些波浪滑翔机啊等等，这些装置上面其实往往也都配备了这种传感器和这个信号的接收的工具啊。其实他们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侦测我们海军的这种舰船的活动的轨迹啊，还有潜艇的那个声纹啊，对吧，等等的这些军事的机密。所以呢，我们在此也特别提醒我们啊海边的一些渔民啊，一些我们的航海工作者，如果在海面上发现了这些可疑的一些装置，或者说身上加载了这种一些电子设备的这种海洋生物的时候呢，要保持高度的警惕啊，不要去直接的触碰或者自己去进行拆解。正确的做法呢，应该是尽快的拨打我们国家安全部门的这个举报电话，叫12339，然后通过这种方式来共同的守护我们的国家安全。
1: 民进的当局频繁与外部势力勾连，妄图通过不正当手段搜集情报，这种行为不仅严重侵害了两岸民众的合法权益，还给台海和平稳定埋下了隐患。对大陆民众而言，需要清醒认识到台当局的情报刺探、渗透、诱骗的陷阱，筑牢安全防线，让各类破坏活动无处遁形。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0: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1: Oh no！
0: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2: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3: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 98.5的一路相随。
4: FM 98.5，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停不下来。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5: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本台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三，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3: 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
2: 韩正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
3: 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
2: 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减少，沙区生态状况不断改善。
3: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半年，政策红利加速释放。
2: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
3: 伊朗和美国将于19号签署谅解备忘录，随后立即启动新一轮谈判，以期达成最终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今天在宁夏银川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精辟深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必须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始终扛牢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深化

0: 东西部产业合作、劳务协作，加强干部人才交流，拓展科技、金融等协作，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会上通报了东西部协作工作有关情况，宁夏回族自治区、福建省负责同志分别介绍闽宁协作经验做法，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广东省、四川省、甘肃省负责同志在会上发言。承担东西部协作任务的有关省区市负责同志、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部分成员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15号召开的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一致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共中央组织部党建研究所副所长刘明军：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其强大真理力量已经得到实践的充分检验。
2: 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局长陈启清：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创新发展的重大理论成果。我们将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以高质量党建、推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不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2: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副主任教授王董奇：
5: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十四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新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
2: 中央政法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刘宇飞：
6: 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坚持不懈用这一重要思想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
2: 伟大时代孕育伟大理论，伟大思想引领伟大征程。大家表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国家发展改革委机关党委副书记莫天明：
7: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统筹抓好党建和业务工作，聚焦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统筹发展和安全等重点任务，以钉钉子的精神抓好落实。
2: 国务院国资委党建工作局副局长丁少忠：
8: 我们将坚定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高质量党建、 引领

0: 保障国之央企更好履行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的职责使命，当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压舱石、顶梁柱。
1: 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党委办公室主任刘红华：
2: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始终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把党建工作与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深度融合，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3: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韩正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为下阶段中美关系做出了重要战略指引。中方一贯致力于发展稳定的中美关系，落实两国元首共识，需要双方各界共同采取行动，进一步加强经贸等领域的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和民间地方往来，为双边关系发展打造更多坚实支撑。赵小兰表示，美中元首会晤具有重要意义，保持稳定的美中关系符合各方利益，愿继续为推动美中务实合作、促进民间往来做出努力。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规划聚焦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提出十五五时期就业保持总体稳定，就业机会更加充分，就业环境更加公平，就业结构更加优化，人岗匹配更加高效，劳动关系更加和谐，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规划部署了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对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等九方面重点任务。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同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白皮书主要内容。白皮书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价值、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白皮书指出，中国始终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建设者。2025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白皮书强调，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最紧迫的是弥补和平与发展赤字。白皮书呼吁各国应团结合作，把全球治理倡议的远景和蓝图变成各国携手行动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
1: 本台消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广大戏剧、民间文艺和书法工作者要落实十五五时期文化建设的战略部署，用心用情描绘新时代的万千气象，在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中自觉担当文化使命。
3: 本台消息，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今天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本届图博会以书为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为主题，展览面积6万平方米，分为国内出版、海外出版、网络出版等展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担任主宾国。 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现场参展。

0: 参展图书22万种，俄罗斯、法国、德国、意大利等20多个国家设立国家展台，30家国际大型出版机构参展。网络出版展区集中展示网络文学、网络游戏以及动漫精品，展现新大众文艺发展成果。
1: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减少，沙区生态状况不断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国家林草局数据显示，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打响以来，三北地区有序推进光伏加治沙，带动治沙530万亩，大力推广以路治沙，建设川沙公路3500多公里，带动治沙680万亩。国家林草局荒漠化防治司司长黄彩义表示，
3: 截至目前，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性减少，由上世纪末的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的年均缩减1000万亩，三北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40.76%，67.82%的可治理沙化土地得到治理。
2: 多年来，各地统筹推进治沙与治覆，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沙产业。红枣、核桃、苹果、肉苁蓉、沙棘、沙漠玫瑰等特色沙产业在三北地区蓬勃发展。2025年，三北工程区林草产业总产值达8000亿元。黄彩义表示，
3: 力争到2030年全国完成沙化土地治理任务近1亿亩，四大沙地沙漠绿洲、青藏高原、黄河流域、京津冀周边等重点区域生态状况显著改善。
0: 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半年来，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市场活力加速迸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海南自贸港封关以来，进口货物零关税、加工增值免关税、进线清单等封关核心政策全面实施，享惠主体快速扩容，实际业务保持稳定增长。中共海南省委深改办副主任王凤丽介绍，
5: 封关以来，截至2026年5月31日，零关税政策进口货值26.45亿元，减免税款4.4亿元，增长74.1%；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内销货值5.8亿元，减免关税3024.6万元。
4: 保税维修是现代服务业与高新技术产业深度融合，充分彰显自贸港封关核心政策优势的外向型创新业态。海南省商务厅副厅长张春更表示，
6: 截止到2026年5月，全省已有的保税维修项目是24个，维修品类涵盖了飞机、便携式电子产品、车用变速箱与发动机、X 射线管及配件等高附加值的领域。
4: 封关半年来，海口海关持续优化监管服务，确保既放得活又管得好。海口海关二级巡视员何斌，
7: 报关单申报项目从105项精简至33项，封关运作以来，进口货物平均通关时间压缩20%，二线出岛申报项目简化了60%以上。
1: 2026陆家嘴论坛今天在上海正式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8: 陆家嘴论坛现场正式印发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表示，即将出台金融领域政策措施，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研究设立特定情景非银流动性支持宏观审慎工具，银行间市场数据报告库正式挂牌。
9: 我们将授权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中信等6家银行利用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平台，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
8: 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将持续深化两创板改革，扩大科创板第5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
10: 近期科创板方面还将抓紧推进2项改革措施，一是扩大第5套标准适用范围到人工智能大模型领域，积极支持人工智能企业上市；二是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的部署，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更多的领域的硬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
0: 全国铁路7月1号零时起将实行新列车运行图，调图后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1: 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增加111列，国铁

0: 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兴介绍道，
1: 安排开行西安东、西安北至南阳东、汉口、重庆北等方向动车组列车58列，进一步密切西北地区与华中、华南、西南地区的联系。西安东至汉口、广州南最短旅行时间分别为2小时41分钟、6小时53分钟。革命老区商洛迈入高铁时代，首次开行商洛西至北京西动车组列车。韶山南与延安间首次开行动车组列车，
0: 京广、京沪、陇海等线路16列普速旅客列车提质升级，北京至乌鲁木齐间首次开行 D 字头动车组列车，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部分高铁线路早晚高峰时段增开动车组列车，
1: 在北京地区增开北京西至良乡市郊列车14列，这条线路开行的市郊列车将增至26列，其中早晚高峰时段各8列，将6列普速旅客列车、2列城际列车由北京西站调整至北京丰台站始发终到，有效满足北京西站市郊列车开行。
0: 货运方面，新图优化中欧亚班列运输组织，安排中欧班列、中亚班列图定线路96条、65条，促进亚欧经贸往来。
2: 国家禁毒办今天发布的2025年中国毒情形势报告显示，传统毒品、麻经药品滥用人数减少，但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增势明显，呈低龄化特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3: 截至2025年底，全国现有吸毒人员65.8万名，同比下降 11.9%。其中，传统毒品滥用人数持续下降，滥用冰毒类、阿片类毒品、氯胺酮和大麻的人数分别下降。公安部禁毒局局长魏小军介绍，
4: 2025年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2.7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4.1万名，缴获毒品33.5吨，深化禁边行动，严密陆海空游毒品查缉体系，有力遏制毒品走私入境，规模化的制毒活动得到了有效遏制。
3: 今年7月1日起，替来他明等16种物质将纳入列管。公安部禁毒局副局长单业华介绍，此次增列后，中国共列管412种非药用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及芬太尼类、合成大麻素类、尼琴类3个整类物质。
5: 本次增列的替来他明、二氟乙醚酯等16种物质，是2025年以来监测发现的滥用较为严重、流失风险较大的品种。其中，地下加工厂非法制造的替来他明被大量添加到上头电子烟中吸食滥用，滥用群体主要为青少年，成瘾性强，社会危害极大。
6: 高考落下帷幕，各地高考评卷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实地探访了北京数学和语文的评卷现场，请听报道。
7: 北京市2026年高考评卷工作已于6月11日正式开始，1714名评卷员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6个评卷点进行评阅。北京教育考试院副院长周玉林说，高考评卷工作采用严格的保密措施，评卷现场的系统设备、网络环境全部与外网物理隔离。
8: 评卷场所的系统设备、网络环境全部与外网物理隔离。答卷数据服务器部署在专用的保密机房，实行24小时无死角视频监控。评卷数据库每天进行双备份，实施全过程的数据审核，确保评卷数据绝对安全。
7: 清华大学评卷点领导小组副组长、清华大学考试中心主任张婉云介绍，北京高考数学卷除了选择题40分由机器判卷，剩下的110分都在数学评卷点评阅。
9: 评卷过程中，答题卡上的考生信息通过加密手段隐藏，主观题图像按题切块后，通过评卷系统随机分发到相关评卷教师账号，每名评卷教师只负责分发题目的评阅工作，无法看到考生整张试卷。评卷设置严格的抽查和复核机制，违规卷、雷同卷等异常情况将被及时上报，评分有分歧的试题也会由学科评卷组集体讨论，达成一致意见后确定处理方案。
7: 语文答题没有统一模板，考生作答思路十分灵活，面对海量试卷怎样守住标尺，

0: 北京大学评卷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宋亚云表示，
1: 那题组长就会从各个角度监控本题所有阅卷员的评卷情况，确保前后一致，就是昨天评的跟今天评的跟明天评的是一个标准啊，左右一致，就是说评卷员之间是一个标准啊，基本一样，上下一致，就是专家组啊、质检组他们的意见跟评卷员的意见也是高度保持一致。
0: 预计6月24日，北京市2026年高考评卷工作全部结束，6月25日中午前发布考生高考成绩。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数据局近日印发通知，明确将建立实施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制度，未来房屋建筑都将拥有专属的数字身份证。
3: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重庆中部、贵州西南部、广西中南部、广东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其中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
2: 公安部派出工作组近日成功将陈志犯罪集团重要骨干成员刘忍从柬埔寨金边押解回国。陈志指挥刘忍等人在柬埔寨创立金贝集团经营电诈园区，涉案金额特别巨大。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非法持刀闯入中国至日本使馆，日本东京地方检察厅决定延长对其的鉴定留置时间，以调查其是否具备刑事责任能力。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5: 案件发生已经过去了将近3个月，日方调查处置的进程缓慢，威胁中国驻日使领馆安全的恶性事件还在不断发生，中方严重关切，并已多次提出交涉。我们注意到一段时间以来，不少日方的有识之士要求日政府对中方道歉，还有的敦促日政府对自卫队内部管理、日方历史教育及对华政策认真反思和整改，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铲除背后的社会土壤。我们再次敦促日方反思纠错，彻底整改，给中方一个负责任的交代。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和美国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随后两国将立即启动新一轮谈判，以期达成最终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16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与美国的第一阶段谈判已经结束。在这一阶段谈判中，伊朗方面就结束战争、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资金、战后重建以及其他相关议题同美方进行了讨论，并就这些问题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谅解备忘录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并生效，随后两国将继续进行为期60天的新一轮谈判，以最终达成全面协议。阿拉格奇还强调，结束黎巴嫩战事是实现战争全面终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果以色列军队不从其在此次战争中占领的领土上撤出，便无法实现战争的彻底终结。当地时间17号，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了空袭和炮击。此外，以色列国防军16号发布声明称，以空军当天拦截多枚黎真主党射向黎南部以军活动区的火箭弹，并摧毁火箭发射装置。当地时间16号，黎巴嫩总统奥恩与总理萨拉姆会面，筹备6月22号启动的第五轮黎以华盛顿谈判。两人认可美伊谅解备忘录对缓和地区局势的积极意义，重申黎以谈判核心诉求，即达成永久停火、以军撤出占领土地、黎军部署至边境地区、换回被俘人员并开展战后重建。
3: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国防部17号发布军事设施管制改革方案，计划自2027年起分阶段将现在的韩朝边境民间人出入统治线向北移动，由现在的平均距离韩朝军事分界线约8公里处调整至约6公里处。
2: 波兰政府计划17号讨论建立美军永久军事基地的相关准备工作。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王远、傅博凡，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

0: 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3: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北京时间19点整，一天当中最幸福的时刻就是慢慢享用一顿晚餐。
6: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7: 黑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8: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9: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吸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平潭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10: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11: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嗨，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嗨，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呢，我继续为大家伙带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些感动我们的经典恋曲。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名字，这首歌出现在张学友的第一张国语专辑当中，是一首经典的冷门歌。经典呢，是因为说到这首歌啊，很多人都会唱，但是冷门呢，则是很多人不知道原来张学友并不是这首歌的原唱。其实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名字原本是李树泉1984年专辑赤子的主打歌，但是张学友把这首歌唱红了。

绝对是个梦是汤宝如演唱的一首经典粤语歌曲，这首歌由中岛美雪作曲。绝对是个梦的歌词呢，表达了对某人的深深思念和无法割舍的情感。尽管两人已经离别，但心中的伤痛和对对方的回忆依然挥之不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1: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吧。
0: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首席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我啊，是骗子。咦，嘘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2: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3: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4: 戴着大墨镜，
5: 不对，脸上有胡子，
6: 就像大灰狼，
7: 长得不像好人。
3: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8: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3: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9: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2: 纵情山海，畅想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嗨，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大家好啊，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的节目里呢，咱们继续为您带来70、80、90后那些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首先为您带来的是郭富城的《分享爱》。

0: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5: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3: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6: Oh no！
3: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7: FM98.5 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8: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9: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10: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11: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12: 平潭享运动激情，追敏超看棒球，绿茵逐梦垒球传情，两大热血赛事齐聚蓝岛，一起呐喊助威吧。
13: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

0: 业。
1: 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8.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本台将为您转播平潭广播电视台平潭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北京时间20点整，城市的夜晚有 FM98.5 陪您度过。

0: 共同家园，
1: 共同关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三。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第18届海峡论坛南岛语族文化学术论坛在平潭举行，两岸专家学者共同探讨南岛语族文化研究前沿问题。
1: 实验区召开管委会2026年第12次主任办公会。
0: 实验区多部门举办助力平潭传统产业高质量发展推进会。
1: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潮起蓝岛，文脉相融。16号上午，第18届海峡论坛南岛语族文化学术论坛在平潭开幕。约200名两岸专家学者、文博从业者等共塑海洋文明根脉，共绘两岸融合发展新图景。活动开幕前，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张燕出席欢迎仪式并致辞。全国政协常委、台盟中央副主席兼秘书长姜丽萍，国家文物局原副局长、中华文物交流协会理事谢冰，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李德金，省政协副主席严可士，实验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黄建波，国家文物局人事司司长、中华文物交流协会理事朱晓东，自然资源部海岛研究中心主任、党委书记冯磊出席开幕式。姜丽萍指出，南岛语族作为世界上分布最广的跨境族群之一，其文化是人类文明共同的瑰宝。台盟长期关注重视两岸海洋文化交流，充分发挥海洋文化资源优势，打造两岸海洋文化交流平台重点对台交流项目，为增进台湾同胞的历史认同、民族认同、国家认同，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注入了坚实的文化底蕴。民族兴，国家强，两岸同胞才会更好。让我们广泛团结台湾同胞，以海洋为媒，以文化搭桥，共同参与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与融合的进程中，共谋祖国统一大业，共创民族复兴伟业。李德金强调，南岛语族文化源起巴闽，根在大陆，它承载着两岸共同的历史记忆，既是两岸同胞同根同源的鲜活见证，也是推动同胞心灵契合的精神瑰宝。希望大家共同探寻文明本源，携手搭建合作研究的平台，更续文化根脉，携手搭建共同保护的网络，融通民心乡情，携手搭建交流互鉴的桥梁，打造南岛语族文化精品，讲好两岸同源共生的文明故事。让我们同守中华文脉，深挖南岛语族文明源流，笃行两岸文化融合发展之路，为建设美美与共的人类文明百花园做出更大贡献。黄建波代表实验区党工委管委会向远道而来的两岸嘉宾表示欢迎。他说，共探南岛语族源流，共塑海洋文明根脉，是平潭不变的初心。平潭将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实举措，持续推进南岛语族文化系统性研究与创新性发展。期盼各位专家学者秉承开放包容、互学互鉴的精神，从多学科、多角度、深层次开展交流，共同将平潭打造成为南岛语族文化学术研究基地、合作交流平台和文明传播窗口，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贡献力量。作为海峡论坛的重要组成部分，南岛语族文化学术论坛自2024年首届创办以来，已连续3届在平潭举办。此次论坛以南岛语族起源、海洋文明曙光为主题，设置了主旨演讲、学术研讨、实地考察等多场活动。
1: 本次论坛汇聚两岸专家学者，充分体现多学科交叉融合特色。主题演讲环节中，与会专家学者从考古学、博物馆学、遗传学等多学科视角，系统梳理南岛语族起源与发展研究的学术脉络，分享最新研究成果，不断夯实南岛语族起源研究的学术基础。
0: 论坛现场，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副所长傅巧妹以多元组员与人群扩散、古基因组绘制东亚南方史前人群演化图谱为题，解析东亚南方史前人群演化历史，为南岛语族形成与扩散研究提供生物学依据。 台湾史前文化博物馆原馆长张善南围绕博物馆如何讲好南岛语族族群研究的故事展开分享，探讨博物馆应如何创新叙事与传播方式，不断提升南岛语族文化影响力。中央民族大学特聘教授、边疆考古研究院院长魏坚，以考古学视野下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为题，结合平潭科丘头遗址考古研究成果，论证南岛语族起锚于福建的学术观点。海峡两岸民族文化基金会副会长汪义纯以加强两岸少数民族交流、台湾少数民族的视角为题进行分享，呼吁加强两岸少数民族文化交流与特色文化保护。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副院长张文杰分享东南沿海距今约7500年的人类海洋适应证据，基于西营遗址的同配素与年代学分析研究成果，揭示了南岛语族早期人群的海洋适应能力。
2: 那么通过这样一系列研究呢，我们可以了解早期平潭人在这个适应海洋的这样一个长期的积累过程中啊，就为对海洋有了深厚的了解，那么对海洋资源呢有具有了一个多样的这样一个食物的采集的一个途径。我想这些准备过程就为后来的早期南岛语族先民从中国东南沿海向这个海岛逐渐进发奠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物质基础和生存基础。
0: 与会专家学者认为，南岛语族起源与扩散研究不仅是考古学和人类学的重要课题，更是连接两岸同胞情感、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纽带。未来跨学科跨区域的合作应持续深化，共同书写南岛语族研究新篇章。16号下午，第18届海峡论坛南岛语族文化学术论坛进入学术研讨环节，来自海峡两岸的九位专家学者围绕南岛语族起源、扩散、文化遗产保护及两岸共同记忆等课题发表学术演讲。
1: 学术研讨分为两个阶段，围绕南岛语族与全球海洋文明话语体系构建、台风环流与早期人群扩散假说等课题展开。专家学者们立足各自研究领域，分享了南岛语族学术研究的前沿进展。
3: 我觉得这种交流方式非常重要，大家的这个交流在不断的深入，大家对于相互之间的理解具有非常有益的作用。
4: 我们要站在一个全球层面上来进行理解它，那需要更多的人关注它。它其实属于整个人类这个海洋文明的它的其中的一个关键节点。
1: 与会学者认为，本次学术研讨不仅展现出南岛语族相关研究跨学科多视角的特点，更体现了两岸学者在该领域的深度合作与互补优势，对于进一步挖掘南岛语族文化、探究海洋文明发展

0: 及闭幕式上，台湾史前文化博物馆原馆长张善南表示，本次论坛汇聚两岸考古学、遗传学、博物馆学、民族学等多学科专家学者，围绕南岛语族起源与扩散、海洋文明形成、两岸少数民族文化交流等议题展开了深入研讨，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傅其生表示，本次论坛主题鲜明，研讨深入，交流热烈，充分展现了南岛语族文化研究的学术活力与两岸合作潜力。他强调，未来将继续深化两岸学术交流，推动南岛语族文化的研究、保护与传播，共同讲好海洋文明的中国故事。
1: 16号，石硐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黄建波主持召开管委会2026年第12次主任办公会，听取推进中央赋予的重大政策落地实施情况，支持评弹新一轮开放发展的若干措施落实情况及2026年省区为民办实施项目进展情况汇报，审议并原则通过评弹综合实验区水网建设规划2023至2035年送审稿、评弹综合实验区国有建设用地开竣工管理办法送审稿。实验区领导文学林、何杰民、陈训明、方良栋、潘新雅、孙树群，二级巡视员薛礼朝、叶苏凤、林平参加会议。
0: 会议强调，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评弹开放发展，省委省政府倾力支持，全区上下要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把上级赋予评弹的一系列政策措施用好用活，切实将政策红利转化为发展实效。要加大向上沟通对接力度，把力所能及的工作做实做细做到位，不断争取更多支持。要认真总结经验做法，全力破解落实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加快释放政策叠加效应。会议指出，办好民生实事是实验区党工委管委会向全区人民做出的庄严承诺，要高质量高标准完成，不折不扣兑现。要按照叙实进度扎实推进2026年省区为民办实事项目建设，强化要素保障和跟踪督导，全力推动项目早建成早惠民，及时宣传为民办实事项目的动态及成效，让群众看到变化，得到实惠，感到满意。会议强调，要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系统谋划评弹水网总体目标、空间布局、重点任务等，着力保障防洪安全、供水安全、生态安全，协同推进中水回用和雨水综合利用，保障离岛供水，着力构建评弹现代化水网体系，为实验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水安全保障。会议要求，要明确标准、细化规则，严格规范国有建设用地开工竣工管理，切实加强工后监管，着力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实现土地资源效益最大化。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近日，实验区多部门举办助力评弹传统产业高质量发展推进会，通过扎实举措促进企业合规经营持续发展。实验区税务局业务骨干聚焦建筑海运典型涉税案例，重点围绕发票管理、成本列支等风险点进行宣讲，并结合数字化电子发票推广政策，引导企业主动规范财税行为，防范涉税风险。
2: 此次推进会以政策宣讲、实操指导、现场答疑相结合，切实为企业解难题、办实事，进一步有效帮助企业合规经营、健康发展，助力打造更加公平高效的税收营商环境。
1: 近日，实验区多部门在君山片区山美村联合开展渔业垃圾整治工作专题培训及座谈会，进一步提高广大养殖户的环保意识。培训现场，区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宣读了渔业垃圾不入海倡议书，号召全区渔业从业者自觉履行环保责任，守护海洋生态环境。区资源生态局工作人员围绕海漂垃圾整治要求和生态环境保护法规进行深入解读，让参会人员深刻认识到保护海洋环境的重要性与紧迫性。
3: 那现在我们要加大力度，也要宣传叫人家尽量垃圾不落地不落海。一部分养殖户已经签了承诺书，那还有一部分 我们又通知他们到。

0: 我们村里签个承诺书，要让买家买户都知道，哎，这个垃圾，这个要捡起来。
1: 沙美村是平潭海上鲍鱼养殖的重要地区，年产值可达15亿元。但在渔业养殖产业蓬勃发展的同时，渔业垃圾问题也日益突出。近年来，实验区通过强化宣传引导，突出源头整治，不断推动形成人人参与、户户行动的治理格局。
2: 今天我们组织的这个沙美村的这个部分这个渔民代表，这就是老一代的这个渔民。今天主要就是宣传他们要爱护这个海洋环境，共同守护我们这个平潭美丽的这个沙滩，宣传这个国家有关的一些政策。另外一个就是要倡议他们要做好这个垃圾的回收。
3: 今天上午，实验区气象台解除暴雨预警二级，实验区管委会防汛抗旱指挥部发布通知，终止防暴雨应急响应。根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天实验区部分地区仍有降水。鉴于地质灾害具有的滞后性、隐蔽性等特点，实验区管委会防汛抗旱指挥部要求各片区有关部门加强对地灾点、危旧房屋、城乡低洼地、道路边坡、易积水路段、景区及非景区景点等危险区域的巡查排查，及时处置风险隐患，确保安全。
1: 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中国平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新闻回看请关注平潭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再会。
4: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想送你回家的人，东南西北都顺路。愿陪你吃饭的人，酸甜苦辣都接受。评弹广播电视台华语经典歌单，陪你等待对的人。

0: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趣，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1: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0: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2: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3: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2: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1: 爸，您慢点儿，爷爷。

0: 的缕缕炊烟。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1: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2: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3: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4: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5: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1: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潭在耳边。

0: 在路上 FM 九十八点五。北京时间21:00，一天的疲劳有没有消除呢？还是又在加班学习？注意身体，好好休息。
1: 迎风而唱，用音符擦亮岁月微光，音乐相逢，用心跳燃烧炽热舞台。落日、风车、沙滩、海浪，属于海岛的音乐之梦，这一次在星辰大海里，我们的歌生生不息。 FM 98.5 平潭之歌，拥抱新时代，歌唱新平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平潭广播电视台 FM 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平潭之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平潭之歌以原创音乐为核心，鼓励和支持平潭本土及全球的创作者围绕平潭的文化、历史、风景等元素进行创作，旨在让更多人了解和喜爱平潭的原创音乐作品。目前平潭之歌节目正面向全区征集平潭本土原创歌曲，欢迎大家前来投稿，开启属于你的海岛音乐梦。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本期的原创歌曲。蓝眼泪这首歌曲不仅展现了平潭的自然景观之美，还体现了平潭的人文情怀和独特魅力，用音乐的形式将平潭的美传递给更多人，让更多人了解平潭，爱上平潭。

乡是每一个人心中最柔软的梦，家的温暖如同灯塔般照亮游子们前行的路。一起来听这首《梦的深处是故乡》。

南方的海是一首具有浓郁南方风情和故乡情怀的歌曲，不仅让人们感受到南方海边的美丽风光和独特魅力，更让人们感受到了家乡的温暖和亲切。

这首气势磅礴的《海思梦》将一条贸易之路、一条友谊之路铺展开来，传达了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

0: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1: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他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琪琪，他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0: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2: 垃圾要回家，
1: 我们来帮他，
2: 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3: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4: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3: 那么我坐公交车，
4: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3: 太慢了。
5: No。
3: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4: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3: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6: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7: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8: 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9: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10: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11: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12: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13: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14: 北京时间22点整，喝一杯牛奶，给身体多一点能量。

0: 每个人的心底都有属于自己的一座城，过去、现在、未来，恋上这座城，因为它的朝气、它的激情、它的颜色。恋上这座城，十点读评弹，给你爱上这座城的理由。爱上这座城的理由。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评弹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十点读评弹，我是妍妍。今天节目里我为您朗读的文章是袁荣地理夜提督，刊载于评弹时报海坛风版面。袁荣地理夜提督，作者蔡飞月。平潭的海风携着穿透岁月的力量，掠过古老的街巷，叩响海潭街道河长街北的詹公显故居大门。门楣上朱红巨匾上的袁荣地三个鎏金大字尤其醒目，门前那对蹲守的青石狮子依然保持蓄势待发的威严。宅地红砖白石的形制颇似我老家的闽南古厝风格，一看就心生欢喜。平潭是福建第一大岛，海洋环抱的蓝岛，见证过明朝郑和下西洋的浩浩荡荡，也孕育了清代八提督十二总兵的传奇。浙江水陆提督詹公显的光辉事迹更是载入史册，融入平潭人的血脉。清朝乾隆37年，詹公显出生于海潭镇今平潭侯军区五福境一个水师世家。他的祖父詹元携家人落脚平潭后，跟随海潭水师追剿海盗，凭军功升任台湾澎湖协拔总。父亲詹殿卓亦加入水师，屡建奇功，后属温州镇总兵。嘉庆二年在温州军营总兵任上病逝。作为詹家在平潭的第三代子孙，詹公显自幼受家庭熏陶，酷爱武艺，精通诗文。24岁那年，他成为海潭水师的一员，就此开启波澜壮阔的军旅生涯。海潭镇水师的生活既单调又紧张，詹公显不敢懈怠。每一次出海，他都冲锋在前，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一位士兵应有的责任。嘉庆13年，他因战功卓著，升任左营把总，从此踏上了晋升之路。1815年，着台湾水师协中营守备，驻守安平。之后历任属蒙甲营护卫水师守备、澎湖协右营守备等职。澎湖作为台湾海峡的重要门户，战略地位极其重要。詹公显深知自己肩负的责任，他日夜坚守岗位，加强巡逻警戒，严阵以待。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英军妄图进犯澎湖，詹公显亲自指挥澎湖防御战，并取得了鸦片战争中唯一一场台湾保卫战的胜利，扬国威于外海。澎湖给予詹公显展示才华的机会，他的表现可圈可点，很快升任金门镇总兵。道光23年又擢升浙江水陆提督，负责统辖一省陆路及水陆官兵，告封镇威将军。他到任后深知责任重大，不顾年迈，整顿军务，修复工事炮台，浙江的海防力量大大增强。不过再辉煌的人生也终有谢幕的一天。道光27年，75岁的詹公显已年老请辞官职，道光皇帝亲准其奏，拨付专款在他的家乡海潭镇五福境为其敕建袁荣地并赐玉匾，以嘉奖他忠心报国的一生。 战功显回乡后，在其父府邸将军地南侧买了十多亩地，建造府邸圆融地。穿过前厅，大厅之上高悬着老臣为国牌匾，这块匾额不仅是朝廷对战功显功绩的褒奖，更是一个时代对忠臣良将的最高礼赞。遥想当年八百里加急送来这道圣谕时，圆融地里该是何等的荣耀。徜徉于这座道光皇帝赐建的宅地，两厢大房的六抹隔扇门巧夺天工，工匠们以刀为笔，在上下腰独板上雕刻出一幅幅活灵活现的图案，梅兰竹菊清雅脱俗，琴棋书画意境悠远，历史人物栩栩如生。那执卷沉吟的文人，策马挥戈的武将，或许正是詹家世代忠勇的写照。指尖抚过这些历经岁月的雕花，仿佛能触摸到匠人们的专注，也能感受到宅地主人对风雅与家国的双重追求。依次走过前厅、天井、大厅、后厅，历经170多年的风雨洗礼，这里依然保留着古朴与庄重。仰望回水映山顶，台梁穿斗式混合木构架，无不彰显着当年的气派。每一块石雕以及独特的屋顶都透露出古人的智慧和技艺。这座三进木架构的宅地不仅是詹公显荣归故里的起居之所，更是一个水师世家精神的象征。岁月消逝，那些远去的身影都化作了宅地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铭记着詹公显的功绩。倚着厅门遐思，平潭涌现的八位提督大都是水师提督，实权实职的水陆提督只有詹公显一人。然而卸下盔甲的詹公显没有放下心中的担当，他将半生积蓄投入公益，在家乡兴办义学，让寒门子弟得以读书识字。遭遇灾荒歹年，他开仓放粮，救百姓于水火。在宅地的书房里，或许曾有贫苦学子聆听他的教诲；在宅地的庭院中，或许曾有饥肠辘辘的百姓领过救命的粮食。这位昔日威震海疆的水陆提督，用另一种方式继续守护着这片生他养他的土地。视线穿过天井，直抵天顶，思绪追着絮云飘飞。詹公显或许也曾这样仰望过同一片天空，思考着海疆的安危、百姓的福祉。如今他的躯体已化作平潭中南村北楼自然村西南的一抔黄土，但他82年的人生壮语留在平潭的海风里，留在每一位敬慕他的人心间。离开圆融地时，正午的阳光洒在砌成斜景纹形状的正立面红砖墙上，每一块砖都严丝合缝，拼成海浪翻涌的图案，那是匠人的巧思，也是水师世家对大海的礼赞。街道上的陈声接连入耳，而这座承载着100余年历史的宅地却保持着独有的静谧与庄严。回到入住的民宿，我仍然沉浸在收获的喜悦中，蓦然悟到时间的碾子滚滚向前，平潭也在岁月更迭中发生巨变。但无论什么时候，詹公显精神都将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平潭人。

0: 为改革而歌，与时代同行，笔锋衍生温度，深情浇灌热土，读评弹的故事，拥抱海的蔚蓝，读评弹。
1: 接下来为大家送上一首温馨的小诗《画夏天》。画夏天，作者何愿斌。农人用草帽和赤脚画夏天，天梗留下的泥泞脚印是一行诗。儿童用荷叶画夏天，荷叶的圆心转动雨水的圆。知了用啼鸣画夏天，舞动白云的柳枝从不寂寞。母亲用顶针画夏天，麻线在鞋底串缀雪花的故事。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十点读评谈就到这儿了，让我们在音乐声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听众朋友们，再会。

咱拢老，娶无囝斗阵，浪子回头。

0: 小王，把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哎，这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印尼通道，这么大新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呢。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4: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5: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3: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6: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7: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述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8: 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9: FM98.5
8: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9: 停不下来。
8: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十三经，难解华夏魂，千古智慧深锁书卷中。不读十三经，难识礼义全，古训今鉴，照亮前行路。古韵悠悠，经典回响，探寻十三经的深邃意蕴，感受华夏文明的无穷魅力。主播带你读十三经系列节目，读经典著作，品华夏文明。

0: 好，欢迎收听平潭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系列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不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本期节目让我们一起品读论语。
1: 子曰，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服判以夫。子见男子，子路不悦，夫子使之曰，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志已乎，明显久矣。
0: 孔子说，君子广泛地学习文献典籍，并以礼约束自己，也就能不背离道了。孔子去见了男子，子路对此不高兴。孔子发誓说，假如我做得不对，天会厌弃我，天会厌弃我。孔子说，中庸这一道德应该是至高无上的了，人们缺乏这一道德已经很久了。以上就是今天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雍也的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带您一起读论语，感谢您的收听。
2: 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3: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4: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5: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啊，是回忆。
2: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6: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潭的365天，总有一天

0: 北京时间23点整，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
1: 畜生，你们都是畜生。母亲，你想知道你的身生父亲在哪里吗？那手腕上的念珠是那个畜生的骨头，上面进了你们永远生不出孩子的毒。这灯笼是那畜生的皮，抽你的鞭是他的筋，10万段都能消我心头之恨，你也不得好死。祝你们这一生有今世所求皆不可得，爱必遇不测。反正这一生所有今世求皆不可得，所爱必遇不测。

0: 你是不是想回去？
1: 不，我一个人回去。你在这儿带着孩子好好等我，等把贼人都赶走了，我就回来。
0: 好，那你先走。可是梁氏，你要答应我，我不要你视死如归，我不要你为国捐躯，但凡有一个机会，我都求你为了我和孩子好好活下去，不管有多难，不管你是丢了胳膊还是断了腿，我都不在乎，我都要你。你答应我，给我们留一条命。你看我多笨，我什么都不会，我不知道怎么带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金叔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第六集，黄包车在成都观音巷里七拐八绕的，终于停在一间不起眼的民居前。夜晚付钱下了车，假装理了理被风吹乱的头发，四下里看了看，确定没人了，才上前敲门。等了半天不见人来，他心中踏实了一些，或许是已经走了。正当他转身的时候，却似乎听见了院子里有动静，夜晚心头一跳，
4: 怎么还没走吗？
3: 他又返回了门前，压低声音叫：
4: 三月，是你们吗？怎么还在这里？
3: 里面没有人回话，但四下里忽然冲出许多号人来，一群人破门而入。夜晚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惊呆了，继而终于反应过来到底发生了什么。他又急又气，正要跟进去，一个士兵用枪杆子横拦在他面前。
5: 叶小姐请留步，不要叫我们为难嘛。
4: 很好，原来都知道我是谁，原来就是做好了一个局，是我傻放松了警惕，被人利用了还不自知。
3: 张铁成带着人进了院子，五步一岗，十步一哨，守住了前后出口。本就是个面阔三间的小房子，没什么可搜的。站到房前，张铁成提高了声音：
6: 三小姐，我们来接您回家了。
3: 然后带人进了屋子。夜晚在外头干着急，怕他们起了冲突伤了人，实在等不下去了，冲破那士兵的阻挡，一路小跑进去。因为张铁成先前交代过不能伤人，那士兵也不敢真的开枪，只是在后头追他。夜晚跑得太急，一不留神绊倒在门槛上，整个人摔了进去，下意识想护住蛋糕盒子，让落地的姿势更加不堪，不仅摔到了膝盖，脚腕也扭了一下，脚腕膝盖传来刺骨的疼。可他也顾不上自己，挣扎着站起来，一瘸一拐的疾步往里间去。桑月静静地坐在床沿，双手攥着衣角，低眉垂目，看不清表情，只有他一个人。
6: 哎呀，三小姐，回去吧，二夫人在家都等得急了。
3: 张铁成好声相劝，夜晚冲进几步。
4: 桑月，你没事吧？
3: 桑月听到这个声音，眼皮跳了一下，然后缓缓抬起头。夜晚张开手臂，护膝仔一样挡在张铁成面前。

0: 你不能把他带走。
1: 这简直就是要和人拼命的架势啊，难怪师祖说不要伤了他，这种麻烦的女人就应该弄个麻袋往他头上一套，打晕了抬走。
2: 张铁成还未开口说话，就听见桑月说，
3: 燕老师，我要回家了。
2: 燕婉诧异地回过头，桑月和他的目光对视了一下，那眼神怎么说呢，有很多的情绪，只是燕婉还没看懂的时候，桑月移开了视线。
3: 张副官，我们走吧。
1: 哎呀，老天终于开眼了呀，这祖宗好歹愿意回家了呀。最近军里多少大事小事，为了这姑奶奶的破事儿，忙得一众人都没休息好啊。是，好啊。
2: 张铁成高兴的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3: 亲哥哥来了吗？
1: 啊，师座就在外头。
3: 你能叫亲哥哥来吗？我的脚扭伤了。
2: 张铁成觉得桑月有点怪，但又说不出来是哪里怪，但还是叫人去请顾青来。不一会儿就响起军靴遁地的声音，顾青带着人走了进来。他一进房间就看到了燕婉，燕婉双目含怒，狠狠地瞪着他，是那种被欺骗被利用后最无能为力的瞪视。但顾青目光只在他脸上停了一瞬，就挪到桑月的脸上。他走过去柔声问，
4: 你没事吧？
3: 我的脚扭伤了。
2: 说着桑月把右脚从鞋子里伸出来，脚腕果然红了。
4: 我扶你出去。
2: 顾青递出手去，桑月却抓住了他的手，眼眶里蓄满了水。
3: 青哥哥，我脚疼得厉害，你能抱我出去吗？
2: 燕婉刚才满腹的怒火不知道怎么一瞬间全都烟消云散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难以言喻的滋味。他抿住唇，把那句差点脱口而出的你的伤给死死压了回去。顾青迟疑了片刻，还是走了过去。燕婉看到他俯身的时候，人微微顿了一下，把人抱起来的时候，肩膀也有机不可见的微颤。
5: 很疼的吧？那么疼还要装作什么事情都没有吗？
2: 顾青抱着桑月，尽量不靠近却又不能摔了他，姿势别扭，一直抱到了车上。夜晚终于咂摸出自己心里的那点感觉是什么了，酸的还有点涩。
5: 是为谁呢？因为桑月吗？我为了这两个人付出了这么多，结果桑月先放弃了。为顾青吗？他自己不心疼自己，轮得上我心疼吗？只是他不爱惜自己，慢待了我昨夜精心呵护过的伤口，无异于辱没了我的心意，我又是何苦来哉？
2: 等人都走了，燕婉动了动腿，膝盖上有密密匝匝的刺痛，脚腕也肿了，这些痛让他的红眼眶变得事出有因。他挪着腿往外走，路过门口时看到地上的蛋糕盒子。
5: 盒子已经瘪了，蛋糕也不能吃了吧？捡回来又有什么意思呢？
2: 那个不成形的蛋糕盒子，他竟然看出了满怀的怅惘低回。张开的盒子像一张在嘲笑他的大嘴，他步履蹒跚的样子像极了一个小丑。顾青把桑月抱上了车后，又低声安抚了几句，坐进车之前看见了挪着步子往外走的燕婉，他垂着脸

0: 又冷又烦躁。燕婉紧了紧大衣，还是觉得冷风直往骨头里钻。他忽然想不明白，自己到底为什么会在这里受这份罪。生意自爷爷辈就在北地置下大大的产业，并没有受到多大的冲击。他顺风顺水地长到十几岁，因为喜欢画画，跟着为俄国的宫廷画师学画。齐家人的姑奶奶娇贵得很，童老爷童太太什么都由着他。他说去俄国学画，二话不说的就去了，谁也不敢说他。等从外头回来，眼瞅着就21了，这年纪放哪儿都是老姑娘。他从小就定了亲，男方是个贝勒爷，两家人也走动，算不上盲婚哑嫁，只是到了外头眼界开了，想的就多。那五贝勒人也算标致规矩，可惜房里有个收用许久的丫头，那两人如胶似漆，好得跟个什么似的。五贝勒约他去听戏，那丫头就站在他们中间。燕婉也不知道是台上的戏好看，还是身边那俩人的眉来眼去更好看些。他们也腻歪他，觉得他是个脾气顶大的姑奶奶，娘家五个兄弟，家底也厚，又爱画光屁股的洋人。这种女人娶了做太太，男人要受一辈子的气。燕婉想了一想，这样嫁人没意思，和旁人共用一个男人她做不到，留了书信，拎着箱子说跑就跑了。燕婉没有目的地，骨子里浸染了一份艺术家的浪漫，想着天大地大江河万里，不去走一遍有点对不起自己，于是随便买了张火车票，就开始了他流浪艺术家的旅程。只是他的豪情壮志还没机会舒展，在火车上就被人偷光了钱。他大手大脚惯了，一文钱难倒英雄汉，他还看什么大好河山，怎么活都成问题。也算他运气不坏，同车厢的正是晋州女中的校长萧碧君夫妇。燕婉极会逗孩子，一路上同萧碧君的女儿处得极好。燕婉因怕家人找来，改名换姓，说自己是个逃婚的，因此得了同情和鼓励。萧碧君便将她带到了晋州女中，甚至还帮她弄了户籍档案。大好河山暂时是看不成了，也只能先教书，攒了钱再做打算。燕婉就是在中学里认识的程一川，程一川是教体育的老师，人高大帅气又文质彬彬。他无意中知道了他同桑月相爱却为家庭反对的事，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帮他们出逃，为此把几个月的薪水都搭进去不说，还预支了半年的工资。
1: 现在程一川不知所踪，桑月也回了家，我算什么呢？
0: 顾青的车驶到了顾府门口，早有人先去通知了二夫人，车一停下就涌过来一群人。桑月拉住顾青的袖子怯怯地说，
2: 青哥哥，我脚还疼。
0: 顾青望了望车外的人，安抚地笑了一下，
3: 没关系，回去叫奶娘给敷点药就好了。
0: 说着下了车。桑月目光缱绻地望着他，期意着他抱自己下来。顾青却像没看到一样，转身同吴正说了两句，吴正忙叫了两个力大的婆子来。桑月没办法，只得由着婆子扶进屋去。府里下了死命，谁也不许将桑月的事情传出去，怕姑娘脸皮薄，府里人也都默契地当作什么都没发生过，就像是他出去玩了两天回了家一样。高玉英笑中带泪，虽然看见桑月带伤而归时难免对顾青不满，但到底是人平平安安回来了，一时也来不及发作顾青。桑月洗漱好后半靠在床上，高玉英拉着她的手

0: 又哭又笑的，他只是垂着眼睛不说话，不知道在想什么。高玉英只当他还在生气，也不好多说重话，最后拍了拍他的手，
1: 乖乖，早点休息，睡一觉就什么都好了。你呀，也别急着回学校，多休息几天啊。
0: 桑月置若罔闻，等高玉英唠叨完了要离开时，忽然问，
2: 青哥哥走了吗？
0: 高玉英沾了沾眼角的泪，有些意外桑月会突然问起顾青。整个顾家的人除了桑姨，大家跟顾青都不算亲厚。桑月性子跳脱高傲，对顾青有种居高临下的怜悯，两人之间一直客客气气，但也不怎么亲近的。
1: 怎么突然问起他来了？啊，可能还没走，我下去看看，你找他有事儿？
2: 对，我有几句话要跟青哥哥说。娘，你替我把他叫过来。
0: 高玉英满腹狐疑地下了楼。

顾青此时已经上了车，车刚驶出大门，他硬叫人拦住请了回来。顾青只当桑月要问程一川的事，想了想这事总要有个了结，便下了车去了桑月的房间。

0: 他敲门进去，避嫌地敞着门。桑月却道：
1: 金哥哥，把门关上吧。
0: 有阵子没见过面，桑月比先前瘦了一些，此时穿了件藕粉色的睡裙，大约是坐姿的问题，露出了一半锁骨，显得人尤其娇弱。房间里的水厅烧得很热，空气里有很浓烈的花香。顾青蹙了下眉头，只把门半掩住，并不关死。
2: 你有事要问我？
0: 桑月拍了拍床边。
1: 青哥哥，你坐过来，离那么远，你能听见我说什么吗？
0: 顾青走过去，却并没有坐在他床上，在离他床一人远的地方站住。
2: 你是想问程逸川吧？他人消失了，目前还没有找到。
1: 我不想知道他的事情。
0: 桑月忽然提高声音，情绪激动。顾青眯了眯眼，审视地看着他。桑月也觉察到自己反应过大，脸上浮起一个虚弱又愁苦的笑。
1: 青哥哥，我们不说他好不好？我只是想跟你说一声谢谢。
2: 自家人不用这么见外。
0: 他的声音虽然温润，却一贯冷然，仿佛丝毫没有沾染上这房间里的温度，一开口就不给人留可寒暄的余地。毕竟没熟悉到那个程度。桑月动了动唇，仿佛是在思忖下一句该怎么说。趁这个空档，顾青道：
2: 我还有公务要处理，你好好休息。
0: 说着就要走，桑月却忽然从床上坐起身，冲过去想从身后抱住他。顾青听见身后动静，对方的手还没触到腰，便是抓住了他手腕，反手一拧，将人摁倒。桑月根本料不到会这样，娇呼一声。顾青闻声忙松开手：
2: 对不起，以为是人偷袭，下意识的反应，你没事吧？
0: 桑月就是半撑着身子，带着浓浓的哭腔：
1: 青哥哥，你是不是瞧不起我了？
0: 贺静荣虽是大夫人，可早不管家里事，为了名正言顺的管家，高玉英就被抬成了平妻，所以顾桑月和顾月同样是家中的嫡出，因家世好，样子也出挑，很是有些轻傲脾气的。从前桑姨一直瞒着顾青的身世，一直到被贺静荣抓住时，她才知道自己并不是孤儿。那会儿才八九岁吧，贺静荣把她关到大宅的一间黑屋子里，三天三夜滴水未进。后来贺静荣也进来了，点亮了一盏油灯，他才看清楚那屋子的条几上供奉着一个牌位，上面写着爱子顾君之灵位。贺静荣一字一句地说出了他的身世，他被告知的真相并非出自大人的开诚布公，不过就是为了一份天长地久的折磨，钝刀割肉，肉往血尽，苟延残喘地活下去，偿还生而有罪的债。那是他人生面对的第一场毒打，来自他的生母。顾青闭了闭眼，把这一段记忆给逼回到角落里，不想再想起。后来快饿死的时候，是来玩捉迷藏的桑月发现了他，顾帅这才知道他的存在。桑月爬上老帅的膝盖，抱着他撒娇：
3: 爸爸，你们不要打那个哥哥了，他好可怜的。
0: 也算是他的救命恩人吧。顾青将桑月扶了起来：
2: 你别胡思乱想，你永远都是我妹妹，没有人会瞧不起你，不用担心，事情都压下去了，记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
0: 桑月捂住脸哭了起来：
1: 秦哥哥，我真的好害怕呀，你留下来陪陪我好不好？
0: 顾青背上的伤因为刚才那一下又裂开了，他脑子里闪过昨夜那双手轻触时的酥麻，人就有些烦躁。他转过身打开门，对楼梯口守着的张铁成道：
2: 张副官，叫人再加一个班加强防护，跟吴叔说晚上多派几个婆子丫头轮着在三小姐门口守着。
0: 交代完了方才走进来。
2: 没事了，不会有坏人的，你好好休息吧。
0: 说完掩上门走了。桑月脸上柔哀的表情缓缓消失了，对着他离去的方向，江纯快咬出了血。

0: 燕婉喝了一肚子冷风，人都快冻成冰棍了，才摸到了镜中女中的校门口。她背靠着墙喘气的功夫，校门口停下来一辆黄包车，下来个年轻女子。她付了钱，一抬眼就看到了燕婉。
1: 哎，燕婉，哎，你不是生病住院请了几天假吗？我还说去找找你住哪家医院，怎么这么快就出院了？哎，到底是生了什么病啊？
0: 来人正是他同宿舍的同事，历史老师唐素心。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小启、莫林天、晚晚不泪清、七安、阿卫，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2: Oh no！
1: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3: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4: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水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
5: 亲爱的乘客们，晚上好！
4: 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熟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6: 借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0: 畜生，你们都是畜生。母亲，你想知道你的神圣父亲在哪里吗？他手腕上的念珠是那个畜生的骨头，上面进了你们永远生不出孩子的毒。这灯笼是那畜生的皮，抽你的鞭是他的筋，十万段不能消我心头之恨，你也不得好死。祝你们这一生所有皆失，所求皆不可得，爱必遇不测。诅咒这一生所有皆失，所求皆不可得，所爱必遇不测。
1: 梁石，你是不是想回去？
2: 不，我一个人回去。你在这儿带着孩子好好等我，等把贼人都赶走了，我就回来。
1: 好，那你先走。可是梁石，你要答应我，我不要你视死如归，我不要你为国捐躯，但凡有一个机会，我都求你为了我和孩子好好活下去。不管有多难，不管你是丢了胳膊还是断了腿，我都不在乎，我都要你。你答应我。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七集，唐素心28、29岁，人成熟稳重又热心，平素对燕婉也十分照顾，仿佛见了亲人，心里的一份委屈变成十分。燕婉吸着鼻子强颜欢笑，
5: 啊，是胃疼，其实也没什么大碍的，想的这会儿大家教学任务都挺重的，不想麻烦别人帮我代课就回来了。
4: 唐素心见他一瘸一拐的，关心的俯身看了看他的脚。
6: 哎，你这脚是怎么了？
5: 没事儿，崴了一下。
6: 哎呀，这可大可小的，来，我扶你进去。
4: 唐素心扶着燕婉回了宿舍。宿舍的陈设本着实用简单的原则，家具不多，不过一人一张床，各自的桌椅，衣柜和五斗柜两人分用。房间正中央是个带烟囱的杨煤球炉子，这会儿上头还温着两个地瓜。燕婉正是又冷又饿，闻到地瓜香简直像饿狼，他瘸着腿跳了几步过去，还没碰到地瓜就被唐素心拍开了手。
6: 天天教小朋友要讲卫生，你这做老师的怎么就给忘了？哎呦，别急，没人同你争，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回来，每天我都烤两个，特意留给你的。等着啊，我给你倒水洗手洗脸。
4: 燕婉笑得眼如弯月。
5: 谢谢素心姐。
4: 唐素心帮着她洗手洗脸，换了睡衣，脱了袜子一看，因为走了太远的路，脚腕已经肿得老高了。唐素心皱起眉。
6: 哎呦，这可不行，还是去医院处理一下吧。
4: 燕婉刚从医院里出来，怎么愿意又回去？她摆摆手，
5: 没事没事，休息两天就好了。
4: 唐素心还是不放心。
6: 那我给你拿爹打水揉揉吧。
4: 说着起身去翻药水，翻了半天没找到。
5: 没有就算了，我身体结实着呢，过两天准好。
4: 燕婉不以为意的。
6: 那可不行，你等着，我去别的老师那边借借，要是借不到，我就去街口药店买一瓶回来。
5: 素心姐，不用这么麻烦了。
4: 唐素心不理会她，又弄了盆热水。
6: 哎，你先泡泡脚吧，炉头上还有热水，水凉了你就加热水啊，小心别烫手了。
4: 说着拿了围巾穿了大衣出门了。燕婉坐在椅子上，一边泡脚一边吃地瓜，甜而软糯的地瓜入了口，人就舒服地长叹一声，胃暖了，人也暖了，好像心里也没那么难受了。等到一个地瓜吃完了，还不见唐素心回来，看来其他的老师也没有要。脚泡得舒服的不舍得出来，他伸手拿了本杂志随便翻着，突然听到了敲门声，大概是唐素心忘了带钥匙。燕婉连水都来不及擦，光着脚丫子就跳到门边，笑着道：
5: 哎呀，这回不说我是小迷糊了吧，素心姐，你

0: 有忘带钥匙的一天啊。
1: 但打开门，门外的人同他俱是一怔。来人穿着一套三件的深蓝色细条纹西装，黑色的领带，雪白的衬衫显得人格外整洁干净。天芬的油头微微上拢，因为没戴军帽，能将他的五官看得清清楚楚。没穿戎装的时候，竟然是这番韵极温质的贵公子派头。燕婉瞥见他身后有个看着沉默寡言的便服年轻人，胳膊上拖着件黑风衣，似乎是顾青的侍从官。尽管他不否认被他的模样迷了眼，但白日里受的委屈却清晰地骗不了人，笑意也从脸上消失了。
2: 顾长官来做什么？不是人都抱回家了吗？我这里可没有你妹妹。哦，来要钱的吧？你等一下，我还你。
1: 现在委屈变成了恼怒，他生气了需要人哄，偏偏眼前这个人是不可能的，所以更恼。顾青从顾府出来，听张铁成汇报了程一川的事情，在快说完的时候，张铁成才随口提了一句，燕婉下午的时候摔了一跤，好像摔得不轻。顾青快速忙完了手上的紧急公务，找医官要了些外伤药，问了燕婉的住址，但坐在车上就隐隐嗅到浓重的香气是从桑月身上沾过来的，他只得先回了趟自己的住处洗漱换衣。燕婉是教师，他不好堂而皇之地带着兵过去，是已换了身便装，不想给他添麻烦。顾青对燕婉的冷嘲热讽视若无睹，转身对张整道，
3: 你先去车里等我，我到燕老师说几句话。
1: 作为顾青的贴身侍卫长，刘长官单独和危险分子在一起并不是明智的做法，但顾青的姿态很坚决，他的命令也向来说一不二。张整快速看了燕婉一眼，
3: 是，
1: 然后离开了学校。车也是普通的民用轿车，停在了背街处。燕婉歪头看着张整离开，心里犯嘀咕，
2: 有什么话还要支开旁人？
1: 一转脸又看到顾青，觉得分外扎眼。
2: 打扮这么漂亮，是从桑月那里来的吧？
1: 想到此处，便没什么好脸色给他。
2: 伙同失作可没什么好说的。
1: 燕婉抬手就要关门，却被顾青的手撑住了。他似乎根本看不到他那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冷漠一样。忽然，千纯笑了笑，本是盯着他的目光垂了垂。
3: 地上不凉吗？
1: 燕婉低头一看，刚才因怕洗脚时弄湿睡裤，裤脚卷起来一直卷到了膝盖，鞋子也没穿，两条白皙的小腿就这样裸露在一个陌生男人面前。燕婉不是那么保守的人，夏天的裙子比这个更短的也有，可她衣冠不整的站在一个西装笔挺的男人面前，怎么都叫她有点慌，面上就有点烧。
2: 我
3: 抱歉，来得唐突，不知道你已经要休息了，我在外头等会儿，你穿好衣服我们再说。
1: 大约怕惊扰了旁人，他的声音放低了一些，也放缓了一些，那声音在这寒冽的天气里显得格外温和。说完退了两步，替他掩上了门。燕婉脸红得更厉害了，忙又跳回房间。
2: 干什么？我又不是没穿衣服。讨厌，真讨厌。妹妹不是找到了吗？还找我做什么？秋后算账，给些警告。对，就是来要钱的。
1: 他心里乱糟糟的，人也手忙脚乱，胡乱洗干净脚，放下裤腿。这会儿也来不及穿齐整了，随手拿了条毛线披肩披在身上，就打开门。怕自己太磨蹭，门外已经没了身影。他才不是怕他走，只是想知道这人到底要做什么而已。门打开了，人还在，心仿佛落了回去。他半垂着头在吸烟，白色的烟自修长的指尖升腾，像谁在冬夜里低声絮语时呼出的一

0: 口气。人若靠近些，那热息就会扑到脸庞一般。没料到他这样快，见门开了，顾青摁灭了烟，缓缓抬头。房檐下一盏昏暗的灯，自上而下洒着散漫的光。他的眸子隐在眉骨的阴影下，也似着无边的夜色，格外深沉。说来，夜晚并不大喜欢闻烟草味，可不得不承认喜欢看他抽烟的样子。他很少能在一个男人身上寻到这种寒炉对雪烹香茶般的优雅，更别说他是个带兵的人，手上有过多少人命，恐怕他自己都数不过来吧。他应该更有点俊逸才对，可他竟然不怕。他本想就这样站着说话的，可外头寒气重，他瞥见他白皙的手泛着红，有点不落忍。让他进屋还是不让他进屋，这真是个问题。在顾青不可察觉的天人交战里，有一方速战速决地取得了胜利。
1: 请进吧，地方小多包涵。
0: 燕婉推开两步让了他进来。顾青走进来，迎面就是一阵暖，挤走了一身的寒凉。他头一回进陌生女孩子的房间，这房间同桑月的房间很不同，寒素得很。
2: 我听张铁生说燕老师下午扭伤了脚，我给你带了点药。
0: 说着放了一个小提袋在桌上。
1: 桑月也扭了脚，是用不完拿给我的？我是捡人残羹剩饭的人吗？才不稀罕你的东西。
0: 燕婉淡淡地哦了一声。
1: 哦，谢谢，没什么大碍，不劳顾长官费心。
0: 语气不大好，顾青刚才就看到他的脚腕了，肿得像个熟透的桃子，膝盖也乌青，不是没什么大碍的样子，猜测他还在恼被跟踪的事情。下午抱着桑月出去的时候，顾青就看到了地上被压扁的蛋糕盒子，里面的蛋糕只剩一小块了。不知道怎么，他觉得于情于理，他都得去看他一眼。不管他发多大的脾气，他也必须受着。顾青摸了摸领带结。
2: 能倒杯水给我吗？
0: 他是真渴，忙到这会儿，真的连杯水都没喝。房间这样局促，温度又这样高，夜晚再有脾气，教养还在，该有的礼仪不会少。
1: 哦。
0: 他哦了一声，起身去倒水。暖水瓶都是空的，连水壶里都没水了，刚才都拿来泡脚了。
1: 没水了，你坐，我找其他老师借瓶热水去。
2: 有自来水吗？
1: 啊？哦，有的。
2: 在外头？
1: 对，出门往左走几步，那边有个水龙头。
0: 顾青点点头，走到炉子旁，俯身提了空水壶。
2: 你等一会儿。
0: 说着就出了门。不一会儿，提着水壶进来，把壶放到了炉子上。
2: 等水开了，我喝杯水就走。
0: 然后寻了张椅子坐下。房间里确实太暖了，两人离炉子又近，额上沁出了汗。顾青的手放到西装的纽扣上，却停了一下。
2: 啊，我可以脱掉外套吗？
0: 燕婉刚才的目光一直在他手上，猛地听他问起，心头一跳。过了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他在问什么。
1: 啊，顾长官请自便。
0: 他却是不自在地紧了紧身上的披肩。顾青脱了西装，折起来搭在椅子靠背上，里面是一件修身马甲，衬得腰身尤其好看。夜晚想起昨晚摸过的地方，手忽然又酥麻了起来，怕被他瞧出端倪，两手交握在一起，不安地揉着。
2: 伤处处理过了吗？
1: 没什么事，过两天就好了。
0: 他向前倾了倾，看了看他的脚腕。他不习惯被人盯着脚，下意识地往后缩。
2: 冰敷够了没有？
1: 啊，没有，刚才泡了。

0: 玩脚。顾青却忽然起身，顺手拿了他的洗脚盆出去了。
1: 那脚盆里还有水？
0: 燕婉都没来得及叫住他，看他端了自己的洗脚水，比被他瞧见光脚丫更叫他难堪，偏他连发作都来不及，可莫名就有点生气，气自己怎么就落了下风。还有这么不爱惜自己，也不套件衣服再出去。没两分钟，顾青又进来了，盛了一盆白雪。
2: 刚扭的伤先冰敷，过了明天之后再热敷，那个活血化瘀的药等热敷完了再用，晚上睡觉的时候把腿垫高，好得快些。
1: 他来就是要说这个的？
0: 他什么都做不了，只有呕的份儿。燕婉是个遇刚则刚的性子，旁人同他一软和，他也就没了骨头一样。
1: 炉火那么旺，可这水怎么就不开呢？
0: 人和水一样，一点一点煎熬着，只是水还平静，他心底却咕咕地在冒热气。
1: 他做什么对我这样？他刚才也是这样体贴地从桑月细细交代吗？
0: 顾青交代完了，然后看着他不说话。燕婉心虚地眨了眨眼睛。
1: 怎么了？
2: 会吗？
1: 什么？
2: 冰敷。
1: 啊，会会。
0: 燕婉忙弯腰把那盆雪抱起来搁在小凳子上，然后想也没想就把脚往雪堆里插，但臆想里的冰凉未至，脚却落进了一个温凉的手掌里。顾青也没料到自己会去拖住他的脚，这不过是没有经过大脑思考就自然而然的动作。他曾经被贺静蓉在雪地里罚跪过一夜，知道这夜雪能有多冷，不是谁的骨头都能受得住那份刺骨的寒凉的。他只是下意识的不想他被伤害到，但现在这个状况也有点出了他的掌控，骑虎难下了。刻意叫自己去忽略那纤细光润的触感，才能让声音显得平静如常。
2: 不是这样的，礼尚往来，我来帮你吧。
0: 他一手拖住他的脚，一手将椅子拖得近了些，在膝上垫了毛巾，才将他的脚放下。坐定后，先拿掉了袖扣，卷起了袖子，抓了一小把雪在掌心里融化，然后用冰了的手慢慢地在他伤处附住。燕婉惊诧地忘了缩回脚，眼睁睁地看着他慢慢地在肿痛的脚腕上移动。掌心有薄茧，抵在皮肤上有种清晰的抵力感，像有人在他心上不轻不重地磨着。他的掌心和燕婉皮肤之间是一层薄水，兜不住，从脚腕上滑落下去。他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连呼吸都停下来了。手掌热了后，顾青又用雪搓两手，再一次附上来，冰得他一颤，唇间泄出了一声阴咛。
2: 抱歉，弄疼你了。
1: 啊，也不是很疼，就是麻了。
0: 燕婉脑子发昏，胡言乱语的，也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2: 好，我再轻点，要是疼了的话你告诉我。
1: 还要多久？
2: 很快就好。
0: 他没办法开口说话，咬着唇微微屏息，怕呼吸声太大。虽然不大懂喘息声意味着什么，可本能地觉得那声音不大正经，显得轻浮，会亵渎眼前人的规矩。燕婉能感觉到他是个很克制的人，手指在伤处未曾越界分毫，就像医生和病患，即便面对面，即便他探出了人身体最隐秘的器官，也不会叫人感觉到被冒犯，或者生出两人有了亲密关系的错觉。
1: 冷静、疏离、尊重，但那种坦坦荡荡的克制，就感觉很欲，想让人坏了他的金刚不坏之身。

0: 怎么总有些见不得人的念头？
1: 燕婉慌地把半张脸埋进膝盖里藏着，再不说点正经的事儿，他都要被自己的念头吓疯了。
0: 顾长官，
1: 听出来他下头还有话，顾青只是扬了扬眉，示意他说下去。
0: 你没必要这样，你是不是觉得有点对不起我啊？
1: 其实是有点的。除了不可选择的出身，顾青自问这一生没负过谁，但在看到那一小块蛋糕的时候，还是觉得有点负罪感。从来没有人这样珍视过他的东西，无论是身后的伤，还是送出去的目的不纯的蛋糕，就那一小口像舍不得吃掉的，被隆重地安置在盒子里，可别践踏了。看他没说话，燕婉接着道，
0: 你不要觉得有负担啊，那天晚上我帮你上药是因为我想，不是你要求的。你利用我去找妹妹是因为你是哥哥，找到他是你的责任，我们只是出发点不同，站的立场不同而已，你也只是做了你应该做的，所以你根本不欠我什么。
1: 顾青依旧在替他冷敷，他平常话不多，也会要求下属尽量言简意赅，所以很少有人会同他说这么多的话。这么温柔的理解，温柔到他必须远离才不会去贪恋。他人生的那一日里体会到了从孤儿到有母亲的欣喜若狂，但转瞬就感受到了被母亲彻底从情感上遗弃剥离的痛苦绝望。人本就是无欲则刚，这世上很多时候只要没有贪念，就不会惧怕失去。
2: 你不要觉得不好意思，我们夏天挖工事眼底的时候比你穿的更少的都见过。
1: 顾青低低一笑，也不知道在笑什么。
0: 那能一样吗？我是学画的，即便是看了光着身子的男人，那也是崇高的纯洁的艺术需求，谁也没权利指摘我。但你看女人的脚，算了，不能想这个。难道挖战壕的还有女人吗？拿我的脚同士兵的脚一起做比喻，还是说刚才我挽着裤脚的样子就像个要去挖坑的，谁笑这个？
1: 燕婉心里就没这么乱过，但所有因他而来的委屈莫名的都因为这句话烟消云散了。他明白他在竭尽所能地对他好，虽然这份好太客气也疏离。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小启、莫林天、晚晚不泪清、七安、阿卫，欢迎您继续收听。

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在二十四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我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FM 九八五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0: 世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1: 在安静的夜晚，也有我的陪伴。FM98.5，音乐不打烊。

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0: 北京时间3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台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北京时间4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北京时间5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台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
1: 在安静的夜晚，也有我的陪伴。FM 98.5。

0: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我们成长，
1: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0: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2: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3: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2: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1: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1: 等你。
5: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6: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7: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5: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0: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8: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9: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呢，是回忆。
0: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10: 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作一件礼物，
11: 把每个开心时的微笑当成一种习惯。
12: 嗨，
10: 快乐音符无处不在，美好生活已经抵达。
11: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3: FM98.5。
10: 北京时间6点整，美好时光从清晨开始。
1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0: 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4: 看得见的中国史，陈锋的地下军团。三，各有分工。整个军阵又可以分为若干个单元，每个单元配置一名指挥官，若干辆战车和步兵，而这些临阵待发的将士已经到位，弓弩手剑拔弩张，战马伏驾，呈现出随时待命即发的场景。二号坑面积约6000平方米，平面为曲尺形，是以战车、骑兵、步兵所组成的攻防结合、车步协调、互相掩护的混合编阵，称为左军。这是一个象征性的形影，即军中的临时驻地。二号坑共有大型的陶俑、陶马1400多件，其中鞍马骑兵俑160件，是目前考古史上发现的时代最早的大批骑兵俑群，说明秦代的骑兵已经形成一支装备齐全的独立兵种了。三号坑呈凹字形，战车在阵前方待命，侍卫在后方排成两列，手持仪仗等候将军的到来。根据情形可以推断，这显然是战区的指挥部。这三个坑构成一个完整的军阵编制体系，生动再现了秦军带甲百余万、车千乘、骑万匹、兵马强壮、气势磅礴的军容。三个坑的陪葬品以数量多、体型大、技艺精巧、内涵丰富而被誉为世界上的第八大奇迹，并且对研究军事形态、陵寝的制度、雕塑艺术、冶金技术等方面都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四，等级森严。秦始皇陵墓中的兵马俑，每个的体重都有300多千克，身高平均在1米8左右，仿真人大小，按照秦始的将士形象来塑造，体格魁梧，服饰逼真，神态生动，可以从他们的装束、体态、神情、手势以及细微的发须来对其职务、兵种和性格等等辨明一二。秦始皇陵中兵马俑的造型逼真，栩栩如生，每个士兵俑都能看出他的年龄、身份，有的眉清目秀、嘴唇紧闭，明显是刚刚入伍的新兵，有的粗眉大眼、胡须微张，应该是多次出生入死的老兵。

一号坑中出土的灰陶跪射武士俑，高130厘米，武士屈右膝，挺身跪姿，双手做持弩的姿态。他目视前方，似乎正在准备随时张弩发箭。人体和衣物都塑制的与真人实物完全相同，连武士所穿的鞋，鞋底上的线纹都一丝不苟地塑得仔仔细细。一号坑中最前横三排204名武士俑，除了三个将军俑之外，其余的都是身穿战袍，足蹬黔履，经书各种发髻，无一人戴攻坚作战用的头盔和护身的铠甲。按照当时史料的记载，秦自商鞅变法以来崇尚军功，战士临战皆不戴头盔，甲衣也比较简便，以骁勇著称。到秦始皇的时候，士兵根据不同的官阶、兵种、任务性质配备不同的戎装。军官和直接对敌交锋的战士多配备铠甲，铠甲的防护程度又因以上的标准而不同。一般较低级或担任远距离攻击的士兵们只配战袍。一号坑所显示的正是一般士兵的着装。另外，细心辨别还能发现，这些陶俑的着装五颜六色，鲜明艳丽。一般骑兵御手着青铜制的铠甲，将军着皮质铠甲，并配以黑白紫红绿等彩绘花纹，形成四方连续的菱形图案，显示出南方楚国的风格。这表明秦人在征服六国的过程中，争强好斗的民族个性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发挥，而同时也受到其他六国文化的浸润，在衣着、官帽各个方面都有很大的变化。不过秦军的发髻仍然坚持了其特有的传统，并且一直区分各种身份等级。我们也由此可以想见，秦国军队以及整个王朝的等级都是非常森严的。五，车马俑。不单是制作人俑的技艺如此，各种车马俑亦是技艺高超。二号坑总面积约为6000平方米，其中前锋为步兵武士俑，左翼为骑兵武士俑，右翼为战车。始皇陵墓中的青铜车马是考古史上时代最早、体型最大、保存最为完好的车马。青铜车身装饰华丽，会有流云和几何图案的彩色花纹。骏马是乳白色的，它们结构复杂，制作工艺高超。如二号坑中的青铜车马，由2462个零部件组装而成，零部件均是铸造成型的。组装的方法采用铸接、焊接、子母扣连接、火脚连接等多种工艺，是古代青铜制品中的瑰宝。六，军事强国。始皇陵兵马俑就如同一个巨大的军事博物馆，它记录下了秦军的历史风貌，展现着秦王朝浩大的军功。

历史上的秦军以横扫六合之势被称为百万雄师。在战场上，秦军英勇善战，威猛强悍，有的时候甚至可以用野蛮肆虐来形容。大秦王朝正是凭借这样的一支劲旅，才成就了千秋伟业。兵马俑出土的兵器包括当时流行的全部武器种类，而且各种武器都制作精良。在兵种上，秦始有步兵、骑兵、车兵三大兵种，有陆军和水军两大部分。始皇时期，陆军以步兵为主，骑兵也成为独立兵种，并且在秦国兼并战争之中作为主力军。弩兵是步兵的一种，杀伤力最强，与战车和一般的步兵混编。而水军主要是在兼并楚国和进攻百越的时候发挥了重要作用。贵社俑出土于秦始皇陵兵马俑二号坑，位于弩兵方阵之中，同时还出土了不少当时使用的箭簇。兵马俑出土的贵社俑记录了秦军射手射击的瞬间。通过兵马俑的挖掘也可以看出，秦军使用的兵器主要以青铜兵器为主。铁器虽然始于燕赵，但是仍处在发轫阶段，并没有得到广泛的使用。兵马俑中的剑、刀、矛、戈几乎全都是青铜制成的。这些兵器注重实用而少华丽，长短结合，以便相互救援。一号坑所出土的铜矛制作精良，在地下埋藏2000多年之后仍然是锋利如初，显示出了秦代高超的青铜器制作水平。又如二号坑中的一枚青铜剑，经过检测，其表面含有氧化膜，含铬 2%。 这种镀铬技术在近代最先是由德国用一整套复杂的工艺流程才得以实现的。那么秦国人是如何操作这门技术的，至今还没有人能够知道。此外，这些制品韧性好，色泽纯，密度大，防腐性能好，既坚硬又锐利。今天的人们实验制造了无数回，可是最终都以失败告终了。可以说，秦人的冶金技术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了。第三节，大泽乡的吼声。公元前209年，秦始皇去世之前，已经是民怨沸腾，反者四起，秦帝国已是风雨飘摇。秦始皇起罪恶，胡害己，暴秦统治极端黑暗，整个社会剧烈动荡。而秦帝国就像是一个巨大的火药桶，只要有一颗火星就会引爆。时势呼唤英雄，而时势也造就英雄。陈胜吴广在大泽乡振臂一呼，就拉开了风起云涌的秦末农民战争的序幕。一，揭竿而起。秦二世元年7月，公元前209年，一支

如果按照勤率无法按时到达的话，就会延误限期，一律会被斩首。正当人们万般无奈的时候，队伍中的两个屯长，阳城人陈胜和阳甲人吴广，正在谋划一场惊天动地的大事。到了第二天，陈胜、吴广将写有陈胜望的帛书塞入鱼腹，然后让戍卒买鱼来烹食。戍卒见鱼腹中的帛书之后，惊诧不已。而就在当天晚上，陈胜又命令吴广潜入附近荒野丛林中，在一个神祠中燃起若明若暗的篝火，学着狐狸的嚎叫之声高呼：“大楚经陈胜望！”戍卒们更是惊恐不已，而那些平素就迷信的农民对此是深信不疑，以为这一切都是天意。在他们的心中，陈胜俨然就是真命天子了。经过此番准备之后，陈胜、吴广认为是时机来发动起义了。而那两个将尉见天雨难行，忧郁难解，就只好借酒消愁，聊以消遣。这个时候，吴广故意扬言说自己打算逃亡，以此来激怒将尉。果然将尉是勃然大怒，当众鞭笞吴广。吴广仍不住口，将尉正欲拔剑砍杀的时候，早就准备好的吴广奋起夺剑，而陈胜也上来帮忙杀死了两个将尉。于是陈胜当即召集众人慷慨陈词：“公等御语皆已失期，失期当斩，即帝令无斩，而数死者古十六七，且壮士不死即已，死即举大名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陈胜这番鼓动性极强的讲演让戍卒们是泪流满面，群情激昂，于是众人同声响应，振臂高呼：“敬受命！”于是陈胜、吴广就假借公子扶苏出将项燕之名，以顺乎民心，他们袒露右臂，约为盟誓。于是在一片反秦的怒吼声中，900名戍卒斩木为兵，揭竿为旗，打出了大楚的旗号。陈胜自封为将军，吴广为都尉。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起义的熊熊烈火便首先在大泽乡的雨夜燃烧起来了。大泽乡的星星之火转眼就已成燎原之势。这支不足千人的起义军在陈胜、吴广的指挥之下首战告捷，攻下了大泽乡。军队迅速壮大起来，接着又拿下了祁县，然后他们兵分两路，一路由部下葛英率兵东进，另一路由陈胜亲率向西。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起义军就先后攻下了今天安徽和河南两省的戍地，起义军的声威大振。而当起义军逼近陈地的时候，已经拥有战车700辆，骑兵千余，部族数万。陈地

0: 地处南北交通的要冲，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秦统一的时候，这里曾是主要的战场，见证了狼烟四起的戎马年月。秦统一之后，这里又是秦所置的陈郡首府的要冲，因此陈胜就决定集中兵力攻陈。当数万大军兵临城下的时候，郡守和县令早就逃之夭夭了。于是大军在立桥门下杀死出城迎战的郡丞，歼灭顽抗的秦军，浩浩荡荡地开进这座历史名城。攻下陈地之后，陈胜邀集三老豪杰皆来会稽市，协商成立政权的大计。经过一番讨论之后，陈胜拒绝了部下张耳、缓称王、西进咸阳的建议。他自立为楚王，国号为张楚。张楚政权建立以后，各地的农民军纷纷投入到了义军的行列。而当时较为著名的农民起义，有沛县丰邑人刘邦，在县吏萧何和曹参的支持之下，杀沛县县令而起义。还有楚国贵族的后代项梁、项羽叔侄，他们杀死了秦会稽郡守，响应陈胜。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再见了，
3: 美丽的平潭，
4: 这里的景色太美了，
5: 空气也很清新。宝贝儿，来帮妈妈收拾东西，准备回家啦。
6: 哎，妈妈放心，我知道，所有的垃圾都不能留在这儿。
4: 对，这叫做涂了照片，什么都别带走。
7: 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走了，回家了。
1: FM 98.5，与您一起保护环境卫生，共建美好家园。
8: 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熟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9: 接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8.5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6:30，本台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与报纸摘要节目。7:00，本台将为您转播福建新闻广播《福建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农历五月初四。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

0: 国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
0: 韩正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
1: 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
0: 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发布。
1: 海南全岛封关，进口零关税商品已超26亿元，增长 1.2 倍。
0: 美伊已签署谅解备忘录，美国公布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伊朗称前往瑞士会谈的计划没有变化。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昨天在宁夏银川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精辟深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必须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始终扛牢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深化东西部产业合作、劳务协作，加强干部人才交流，拓展科技金融等协作，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会上通报了东西部协作工作有关情况。宁夏回族自治区、福建省负责同志分别介绍闽宁协作经验做法，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广东省、四川省、甘肃省负责同志在会上发言。承担东西部协作任务的有关省区市负责同志、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部分成员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0: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走过105载光辉历程，党的理论创新在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中央纪委

0: 国家监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高晓春。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个结合在党建领域的最新成果，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将立足纪检监察职能职责，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推动各级党组织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切实将学习成果转化为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0: 中央对外联络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董卫华。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源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这一重要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对于新时代新征程上引领带动广大党员干部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0: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朱安东。
3: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既总结传承了我们党百余年管党治党的宝贵经验，又立足当下，着眼长远，兼具深厚理论渊源与坚实实践根基。依靠这一科学思想的指引，我们党可以持续深化自我革命，不断提升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确保全党意志统一、行动一致，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最坚强的政治保证。
0: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总结了14个坚持，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办公厅副主任严婷。
4: 十四个坚持打头的、管总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是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我们的全部事业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都根植于这个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中央和国家机关作为进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阵，必须在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上走在前做示范，以加强机关党建的实际成效，确保党的领导全面系统整体的在中央和国家机关落地落实。
0: 中央统战部研究室主任吴倩。
5: 十四个坚持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有机整体，我们要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落实到统一战线工作各领域全过程，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纵深推进统战系统全面从严治党，为十五五开局起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统战力量。
0: 商务部产业安全与进出口管制局党总支书记局长江前良。
6: 十四个坚持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科学布局、价值追求、重点任务等，我们要围绕十四个坚持推进党建业务深度融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商务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0: 旗帜高扬，指引前进方向。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把学习理论和指导实践紧密结合，牢记初心使命，永葆政治本色，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续写新的荣光。中央社会工作部六局局长高岩。
7: 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突出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

0: 抓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不断巩固党长期执政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社会基础。
1: 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司长王日春：
2: 我们将积极推动党建与义务深度融合，做到学思用贯通、资信行统一，紧紧围绕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这一根本，大力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教育引导广大学生知党、爱党、跟党走，真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1: 民政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人事司司长张绍：
3: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紧密结合，聚焦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着力推进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和着力提升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事务、社会治理工作水平，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财政部债务管理司司长李大伟：
4: 我们将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通过高质量党建引领，加强党建和业务的目标融合、机制融合、责任融合，强化政治担当、严明纪律作风，以实际行动走好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针。
1: 农业农村部机关党委副书记宋华东：
5: 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联系新时代三农工作实践，与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在做好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
1: 国家卫生健康委直属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曾盛堂：
6: 我们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根本立场，不断提高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卫生健康工作实践的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7: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韩正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为下阶段中美关系做出了重要战略指引。中方一贯致力于发展稳定的中美关系，落实两国元首共识，需要双方各界共同采取行动，进一步加强经贸等领域的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和民间地方往来，为双边关系发展打造更多坚实支撑。赵小兰表示，美中元首会晤具有重要意义，保持稳定的美中关系符合各方利益，愿继续为推动美中务实合作、促进民间往来做出努力。
8: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规划聚焦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提出“十五五”时期就业保持总体稳定，就业机会更加充分，就业环境更加公平，就业结构更加优化，人岗匹配更加高效，劳动关系更加和谐，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规划部署了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对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等九方面重点任务。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同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白皮书主要内容。白皮书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价值、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白皮书指出，中国始终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建设者。2025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 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白皮书强调，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最紧迫的是弥补和平与发展赤字。白皮书呼吁各国应团结合作，把全球治理倡议的远景和蓝图变成各国携手行动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
8: 本台消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广大戏剧民间文艺和书法工作者要落实十五五时期文化建设的战略部署，用心用情描绘新时代的万千气象，在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中自觉担当文化使命。
7: 本台消息，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昨天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本届图博会以书为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为主题，展览面积6万平方米，分为国内出版、海外出版、网络出版等展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担任主编国，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现场参展，参展图书22万种。俄罗斯、法国、德国、意大利等20多个国家设立国家展台，30家国际大型出版机构参展。网络出版展区集中展示网络文学、网络游戏以及动漫精品，展现新大众文艺发展成果。
8: 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今天满半年，整体呈现一线便利高效，二线顺畅有序，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市场活力加速迸发，产业发展成型起势，风险防控坚实有力的良好态势，全岛封关运作实现高质量开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保税维修是现代服务业与高新技术产业深度融合，充分彰显自贸港封关核心政策优势的外向型创新业态。境外航司送飞机来这里维修，综合下来可为航司节省 10% 到 15% 的维修成本。不止飞机、笔记本电脑、医疗内窥镜、汽车发动机等高附加值设备都能在海南开展保税维修。某科技公司总经理苗华哥：
10: 自贸港两头在外的保税政策，我们能为中国出海品牌提供全球维修和售后解决方案。这半年我们验证了东南亚市场保税维修的双向流通，以及欧美市场的双向流通，为我们下一步批量化业务打下了坚实基础。
9: 保税维修产业快速集聚的背后，是海南大幅放宽维修品类、优化监管要求、拓展业务范围。海南省商务厅副厅长张春更表示，
11: 截止到2026年5月，全省已有的保税维修项目是24个，其中封关运作以来新增了6个项目，并储备了9个优质的项目。
9: 海南自贸港封关以来，进口货物零关税、加工增值免关税、进线清单等封关核心政策全面实施，享惠主体快速扩容，实际业务保持稳定增长。中共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新闻发言人王凤丽介绍，
12: 封关以来，截至2026年5月31日，零关税政策进口货值26.45亿元，减免税款4.4亿元，增长74.1%；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内销货值5.8亿元，减免关税3024.6万元。
7: 2026陆家嘴论坛昨天在上海开幕，现场发布多项金融改革和开放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3: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正式印发，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同时宣布了多项即将出台的重磅政策措施，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研究设立特定情景非银流动性支持宏观审慎工具，银行间市场数据报告库正式挂牌。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将持续深化两创板改革，扩大科创板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
14: 积极支持人工智能企业上市，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更多的领域硬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
13: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局长丁向群表示，要着力强化监管，

0: 提升跨境风险快速响应和应对能力，
1: 加快推动国际金融组织改革，支持新型多边机构更好发挥效能，加快制定数字金融、绿色金融等领域的国际标准。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来自文明乡风建设领域的代表围绕文明让乡村更美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3: 山东省临沂市兰陵县卞庄街道戴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王传喜分享村庄发展乡风文明基层治理的实践经验。
4: 我们选择了一条新型的集体化道路，依靠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鼓励支持村民自主创业就业，实现共同富裕。
3: 浙江摄影出版社副总编辑陈云是浙江省首批文化特派员，派驻在杭州建德市杭川村，把派驻单位的文化资源牵引到乡村。
5: 我呢，到杭川村两年来，和村民们一起办摄影展览，借乡村摄影队伍，文明乡风建设从来不是我们代替村民做什么，而是要扎根乡村和村民们一起干。
3: 云南省腾冲市艾思奇纪念馆馆长薄燕婷，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元龙村村民武娟也一同分享了各自在推动党的创新理论传播、乡村文化建设、移风易俗、互联网助力乡村振兴等工作中的心路历程和精彩故事，展现广大基层干部群众共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的新气象、新作为。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林草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十四五期间我国累计完成沙化土地治理 1.52 亿亩，石漠化土地治理2932万亩，全国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沙区生态状况持续改善。
6: 国务院安委办、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昨天部署端午假期前后安全防范应对重点工作，要求各地高度重视汛期灾害、群众出行出游、龙舟赛事活动等方面安全风险，强化重点时段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监管执法，加强大载客交通工具安全监管，强化文旅体育活动的安全防范。
2: 从7月1号零点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比线图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23975列，比线图增加111列，铁路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新图车票昨天起陆续开售。
6: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金猴奖颁奖仪式昨晚在浙江杭州举行。本届大赛共吸引了来自中美法英等20个国家和地区的上千部原创动漫作品参赛。金猴奖入围作品跨界合作对接会于16号举办，共达成18个意向签约项目，意向签约金额近5000万元。
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8号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正式敲定，双方已经签署。据美国方面17号的消息，两名美国官员透露称，美国和伊朗当天以电子方式签署了结束冲突的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现已生效。其中一名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签署了这份文件。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7号向媒体宣读了美国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14项条款详细列出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并阐明了在未来技术性会谈中解决伊朗核问题的预期目标。消息人士称，由美国副总统万斯和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美伊代表团之间的会晤预计仍将按计划于19号在瑞士举行。伊朗官方通讯社17号披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内容，但目前尚未得到政府部门证实。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截至目前，伊朗前往瑞士会谈的计划没有变化，谅解备忘录由两国总统签署的可能性仍在考虑之中，双方已达成一致，将在未来60天内就最终协议展开谈判，美国需在30天内结束海上封锁。另据伊朗方面消息，

0: 约500万桶原油的三艘伊朗油轮17号突破美国海上封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能源署同日发布报告显示，自中东战事爆发以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石油储备累计减少 1.63 亿桶，下降到1990年12月以来最低水平。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约旦河西岸多地17号发生以色列军队拆除房屋、推平土地以及犹太定居者袭击巴勒斯坦居民事件，造成大量农业设施和建筑受损，多名巴勒斯坦居民受到严重影响。
0: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7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3.5% 到 3.75% 之间不变，符合市场普遍预期。这是美联储今年连续第四次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
1: 据秘鲁方面消息，16号深夜11点半前后，一辆巴士失控冲出公路并侧翻，造成至少11人死亡19人受伤，伤者包括一名一岁婴儿。事发后救援人员赶赴现场转运伤员，警方对事故原因展开调查。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起广西、贵州到江南等地有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暴雨致灾风险高，东北、华北和内蒙古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风雹天气，需关注对户外活动和农业生产的影响。以世界记忆遗产桥批为故事线的国产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今天起在我国港澳地区和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上映，后续还将陆续亮相其他国家和地区。北约防长会议将于18号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重点讨论土耳其峰会及对乌克兰援助等议题。消息称，美国将要求北约盟友提高国防开支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晨7点，加纳队将迎战巴拿马队，上午10点，乌兹别克斯坦队将对阵哥伦比亚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李丹丹、葛少奇、程浩龙，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8: 北京时间7点整，新一天找到新动力，为新一天加油。

0: 建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现在是全省广播新闻联播福建新闻节目。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农历5月初四。这次福建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在我省引发热烈反响；
1: 李书磊考察北京图博会福建展区；
2: 省政协举行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会议，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构建福建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赵龙出席并讲话，滕家才主持。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昨天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在宁夏银川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昨天我省党员干部第一时间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大家表示闽宁协作30年，站在新起点上，福建将主动适应常态化帮扶阶段新要求，聚焦福建所能、宁夏所需，持续争优争先争效，着力打造闽宁协作升级版、续写山海情更动人的篇章。省委宣传部党员干部表示，要大力宣扬时代楷模闽宁对口扶贫协作援宁群体的先进事迹，进一步挖掘和展现新一代援宁人接续奋斗的新风貌，总结闽宁协作成功经验和典型做法，加大宣传报道和对外传播力度，讲好闽宁协作的生动故事，同时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持续深化闽宁题材文艺精品创作、文化交流交往、文旅资源整合推广、文化人才联合培养等重点工作，为常态化开展闽宁协作贡献力量。省委统战部干部表示，将充分发挥统一战线强大法宝作用，用好统一战线人才荟萃、联系广泛的独特优势，引导民主党派、民族宗教、民营企业、港澳台侨、新的社会阶层等统一战线各界人士，发挥好光彩事业、万企兴万村、闽商塞上行等载体作用，践行先富促共富理念，常态化推动东西部产业联动、劳务协作、资源互通、消费帮扶、人才互助，促进东西部双向赋能、协同发展。省委社会工作部干部表示，将立足社会工作职能定位，持续用好闽宁协作宝贵经验，在社会工作领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搭建闽宁社会工作服务互助协作平台，深化基层治理互学互鉴、社工人才互帮互促、服务资源互通共享，为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扎实迈向共同富裕贡献八闽社会工作力量。省委省直机关工委党员干部表示，将持续深化完善闽宁机关党建协作新载体、新机制、新办法，引导省直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主动适应常态化帮扶阶段新要求，持续争优争先争效，积极推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以实际行动走好践行两个维护第一方针，以高质量机关党建促进东西部协作高质量发展，在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篇章中彰显福建机关担当。省发改委党员干部表示，将主动对标常态化帮扶阶段新要求，擦亮闽宁协作和援藏援疆金字招牌，要深化产业协作，立足受援地所需，发现受援地所长，结合福建所能，助力构建具有当地特色的优势产业集群，要强化民生帮扶，紧扣群众急难筹盼问题，深化教育、医疗等领域组团式帮扶，持续提高劳务协作组织化程度，多措并举促进群众就业增收，要推动民族团结进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常态化互动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以实干担当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本台消息，昨天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在国家会议中心开幕，当天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到福建展区考察指导，省委常委

0: 宣传部部长张燕陪同考察。福建展区汇聚图书出版单位、期刊社及音像社等20多家出版机构，设置图书展台、数字阅读展台、文创市集展台和文化体验区，集中呈现全省出版发行行业高质量发展成果。主题出版板块突出摆脱贫困10个外语版本，以及闽山闽水物华新、习近平福建足迹、中央红色交通线研究丛书等一批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的重点作品。精品出版板块汇集第六届中国出版政府奖获奖作品陈嘉庚文集、中国泉州南音集成续月普编、2025年度中国好书、两岸家书、海洋文化18奖、云朵上的旷野，以及八米文库最新成果、福建特色文化精品与闽籍名家作品系列。展区将福建全民阅读和书香社会建设成效有机融入整体设计，集中展示八米书房、大梦书屋、小峰书屋等全民阅读城市会客厅品牌，同时展出大漆、软木雕等非遗手工艺品及宋锦胸针、茶礼套装等特色文创，并设置宋代点茶、雕版印刷等互动项目。本届图博会以书为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为主题，为期5天。期间，福建展团还将举办丝路的回响、一次骑行带来的文明对话新篇章图书发布及文化沙龙，策划中国与摩洛哥文化合作项目，并邀请国际权威出版机构版权经理参加在北京、福州、泉州3地举办的世界汉学家看中国闽韵书香国际出版人交流活动，持续打造对外交流品牌。
1: 本台消息，昨天13届省政协常委会第18次会议召开，围绕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构建福建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主题协商议政，省委副书记、省长赵龙出席并讲话，省政协主席佟佳才主持会议。会上，省政协副主席王光远代表课题组做主题发言，吴凯、黄世林、陈晓东、滕达、刘卓群、黄慧玲、宋志刚、洪家恩等政协委员结合工作实际，踊跃建言献策。赵龙充分肯定本次专题协商的成效，要求省直有关部门全面细化梳理，认真研究意见建议，转化为政策举措并抓好落实。他指出，当前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风起云涌，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是塑造全球竞争优势的重大机遇，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内在要求，是我省加快补齐科技等领域短板，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的迫切需要。作为数字中国建设的思想源头和实践起点，我们要牢记嘱托，抓住机遇，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以人工智能加助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数字全面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打造数字中国建设福建样板。赵龙强调，要壮大人工智能产业，做强算力引擎，突出模型创新，培育一批行业垂直模型，深入实施数据要素成行动，激活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动能，筑牢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基石。要赋能新型工业化，围绕构建 55X 产业集群，抓单点突破、链条贯通、普及推广，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加快人工智能技术在新型电池、生物制造、绿色氢能等前沿领域应用，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要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加快制造业和服务业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智慧教育、智慧医疗、智慧养老、智慧文旅等，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要加快农业数字化转型，坚持大农业观、大食物观，精准守护良田，高效选育良种，升级智能良机，科学优化良法，大力发展智慧农业，推动人工智能与现代农业深度融合。要以系统思维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抓布局、建载体、育主体，统筹好宏观、中观和微观，统筹好政府和市场，统筹好应用场景和产业发展，统筹好开放、共享和安全，统筹好当前和长远，久久为功，真抓实干，因地制宜培育新质生产力， 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福建实践提供有力支撑。滕家才指出，本次协商会既是省政协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人工智能重要论述的实际行动，也是落实中央及省委关于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部署要求的具体举措。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增强抢抓机遇、乘势而上的责任感与紧迫感，立足数字福建独特优势，引导广大委员明晰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的战略定位与主攻方向，进一步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紧扣“十五五”规划纲要实施，聚焦人工智能加行动的关键环节以及福建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的全局性、前瞻性问题，结合我省 55X 产业集群能级跃升的实际，围绕技术攻坚突破、场景深度赋能、生态全面优化等方面精准协商建言，为省委省政府科学决策、有效施策提供有益参考。要强化履职担当，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和深入开展三征行动，组织动员政协委员深入基层一线，做好政策宣传阐释，广泛听取行业意见，为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构建福建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凝聚共识，汇聚合力。省政协副主席黄海坤、林文斌、黄文辉、阮世伟、刘宪祥、严可士、于军、黄玲、黄竹新出席。
0: 本台消息，昨天省长赵龙在福州会见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党委书记舒歌群一行，共同见证省政府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省政府党组成员康涛参加。根据协议，双方将按照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战略部署要求，在学科建设、决策咨询、创新平台建设、科技成果转化与产业化、人才培养与交流等方面进一步深化省校战略合作，促进优势互补、共同发展，更好服务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1: 本台消息，6月15号到7月1号，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14组对福建省开展二三季度安全生产明察暗访。6月16号，考核巡查组进驻见面会在泉州市召开，考核巡查组组长胡明朗就做好明察暗访工作做了讲话，福建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永礼做了表态发言。胡明朗指出，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上来，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决扛起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的政治责任。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工作的特殊重要性，积极支持配合明察暗访工作，扎实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深入开展重点行业领域一件事全链条安全整治，强力推进各领域打非治违，严查监管执法放水问题，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王永礼表示，福建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决筑牢安全生产防线。福建省将深刻认识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工作的特殊重要性，全力配合明察暗访工作，如实提供资料，客观反映情况，对中央考核巡查组移交的问题隐患全盘认领，照单全收，逐项梳理细化措施，一项一项抓好整改，确保完成一个消耗一个，巩固一个，坚持标本兼治，持续厘清新兴行业领域责任，健全完善全链条闭环体系，推动整改成果转化为制度成果、治理效能，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按照国务院安委会安排部署，明察暗访将坚持多通报、多发督促函、多暗访、多拍摄隐患场景、多揪出放水的人，重点聚焦四个方面，聚焦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检查各方是否切实把安全生产责任层层传导到基层末梢，聚焦监管执法放水突出问题，深挖失职渎职行为和背后的利益链条，聚焦排查重点行业领域和群众身边的重大事故隐患，移交地方严肃追责问责，聚焦受理问题隐患线索和媒体警示曝光，增强考核巡查震慑力。 根据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二三季度明察暗访工作安排，6月10号到7月10

0: 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完整准确全面领悟和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大代表选举工作的重要论述，切实提高做好换届选举工作的政治站位、思想站位、行动站位，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会议强调，要把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贯穿市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各方面全过程，坚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突出事业为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严明换届纪律，加强风气监督，把握重点开展宣传报道，为换届选举营造良好舆论环境。
1: 16号下午，省政府新闻办召开2026年闽市端午、福州竞渡端午及暑期文旅活动新闻发布会，会上介绍了即将到来的端午假期期间全省推出的文旅活动安排及便民措施。请听记者刘林的报道。
2: 今年端午期间，福建以龙舟赛事为核心，打造福州竞渡特色 IP， 全省各地龙舟赛事遍地开花。福州浦下河将举办国际龙舟邀请赛，长乐森西保留特色夜赛龙舟民俗，厦门集美加更杯龙舟赛两岸选手将同台比拼，泉州汉江把龙舟赛和海上泼水、海上捉鸭结合，展现独特的闽台对渡文化。除了赛龙舟，各地古厝民俗场馆也热闹非凡。福州市文旅局党组书记张驰：
3: 我们在三坊七巷、上下行、烟台山等历史街区组织不容错过重头戏等文艺快闪、国潮市集等活动，在古岭开展点雄黄、射五毒等传统游戏，在闽江游增加浮水寻踪、浮运闽乡等主题航班，融入江景、历史和非遗美食。
2: 6月19号到20号，福州闽江中洲岛还会举办文旅光影之夜，光影秀、非遗市集轮番上演，现场还会派发清新福建大礼包。省旅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肖少平：
4: 端午节期间啊，省旅游发展集团旗下的酒店推出真理端午闽式茶点和亲子包粽的互动体验，景区同步开展粽香感恩、双节温情等系列主题活动，将地方民俗和非遗体验深度融合，释放闽式生活的独特韵味。
2: 各大线上平台也将在端午期间推出优惠活动，6月至8月的福建酒店预订低至7折，旅游团租车产品也有多重福利。除此之外，福建还持续做好文旅服务保障工作。省文旅厅党组成员、副厅长肖长培：
5: 我们将持续加大文旅市场巡查与监管力度，严查不合理低价游、哄抬物价、违规经营等行为，严守服务底线，保障消费秩序，做到明码标价、价格透明、服务规范。全省统一畅通的12315旅游服务热线实行24小时值班之手，全力为游客营造
6: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趣，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7: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携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平潭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8: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 开车

0: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1: 那么我坐公交车，
0: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1: 太慢了。
2: No。
1: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0: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3: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4: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5: FM98.5
4: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5: 停不下来。
4: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6: 哎，早啊。
7: Good morning。
6: 早上好。
1: 清晨开始全新的一天，
8: 伴随阳光海风，感受岁月变迁，
1: 和着音乐节拍，每天充满活力，
8: 不为路程烦恼，尽情享受沿途风光，畅行早高峰，早安平潭。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我是张林，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啊。今天呢是我们端午节假期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想必大家现在已经心驰神往，身在曹营心在汉啊，有一种要出去撒欢的这个感觉。今天呢还是这个618啊，各位朋友们在这样的一个节点里面可能又要买买买了。然后呢昨天呢啊今天啊今天进行的这个美加墨世界杯的这个 K 组的比赛中，凌晨一点的那一场啊，葡萄牙1-1爆冷刚果啊。然后呢这个 K 组的这个比赛今天还有乌兹别克斯坦对哥伦比亚，是在早上10点的。那已经结束的 L 组的英格兰对阵克罗地亚呢，是4-2战胜了克罗地亚，这个三师之师哈，哎，很厉害。然后在今天早上7点现在正在进行的这场比赛，加纳对阵巴拿马，也是 L 组的啊。就这么说吧，昨天呢也是一时兴起，跟着朋友们啊，在这个体育彩票里边啊，我看他们搞的什么闯关呐、比分呐、哎，这虽然吧，我也是从小看球的，但是现在这些球呢，有一点摸不懂。你说这葡萄牙和刚果，他怎么就能1-1？那就像前两天这西班牙和佛得角，他怎么就能0-0？所以说足球比赛啊，体育比赛这个东西真的是风起云涌啊，风云变幻，你怎么的都不知道。所以劝大家啊，就是类似于这一类的这个比赛当中啊，就是特别强的队伍和特别弱的队伍，他们俩碰上的时候，咱不要按照一种必胜的心态，应该按照一种旗鼓相当的心态来对待。咱们也是不要指着这个东西来发财啊，小小的凑个世界杯的热闹，让自己开心开心，这胜不骄败不馁啊，绝对不要影响咱们的这个根本啊。好的，来关注一下天气。平潭今天是多云见阴，26-28度，沿海西南风5-6级，阵风7级。19号多云见晴，26-30度，沿海西南风5-6级，阵风7级。

西到八级，20号晴到多云，27到31度，沿海西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也就是说，从今天开始，都是非常晴好的天气，但是这个南风确实是太大了，这两天衣服都晾不干。大家家里面有干衣机的啊，记得烘一烘，这太难受了。这洗完的衣服啊，晾在那儿两三天不干，第四天一看发霉了。好的，接下来给大家送歌，今天两首歌曲，第一首来自王二浪的《把回忆拼好给你》，还有一首来自周迅的《风继续吹》。

有一种聆听能让你更加睿智，先声夺人的新闻资讯，理性智慧的深度思考。新闻早班车，资讯全掌握。

新闻早班车，首先来关注要闻部分。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效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日前，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国新办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当前全国夏粮收获过九成，今年夏粮丰收已成定局。17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广西、青海等六省区做好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住建部消息，到2027年底，我国将实现新建房屋建筑统一代码覆码落图全覆盖。17号，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2组卫星发射升空。我外交部表示，中方决定近期向伊朗和黎巴嫩提供新一批人道主义救援，进一步帮助两国民众推进恢复重建，改善民生经济。联合国难民署16号发布报告，预计到2027年，全国将有近

40万难民急需安置。来关注社会万象，国家防总17号针对重庆、贵州、云南三省市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7月1号起，全国铁路将实施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较现图增加106列。最新数据显示，“十四五”期间，我国累计完成沙化土地治理1.52亿亩，石化河漠土地治理2932万亩，全国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沙区生态状态持续改善。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原党组成员、副总经理袁光宇受贿一案一审宣判，袁光宇被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市场监管总局公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征求意见稿，明确外卖平台不得通过长期大额补贴排除、限制市场竞争、扰乱市场竞争秩序。国家禁毒办将二氟乙醚酯等16种物质纳入管制。近日，陈志犯罪集团重要骨干成员刘忍被从柬埔寨押解回国。山东高速信息集团有限公司承建的某新基建项目存在施工质量问题，引发关注。山东省发展改革委等4部门已组成联合调查组进驻现场核查。17号，在2026年全国游泳冠军赛中，徐嘉余刷新男子50米仰泳亚洲纪录，于一婷刷新女子200米混合泳亚洲纪录。生活提示，首先来关注一下全国的降水情况。今天，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大部、华南中北部、西北地区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重庆中部、贵州西南部、广西中南部、广东中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最后再来关注南京，端午假期也就是19号到21号，每天的下午14点到22点，夫子庙片区实施预约管制，通过支付宝 APP 搜索南京夫子庙免费预约，每个账户一次性可预约5人。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平潭的天气情况。平潭今天是多云见阴，26到28度，沿海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19号多云见晴，26到30度，沿海西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20号晴到多云，27到31度，沿海西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

0: 是红灯亮了。
1: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0: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1: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0: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1: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0: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2: FM 98.5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3: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4: 天对地，
3: 雨对风，
4: 雨对风。
3: 大陆对长空，
4: 大陆对长空。
3: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5: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3: 对天中。

0: 梦中。
1: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2: 雨霁晚霞红，
0: 好听。
3: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4: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5: 乡愁是山海之间的缕缕炊烟，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6: 我的中和心，
7: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0: 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1: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诉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2: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3: 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作一件礼物，
4: 把每个开心时的微笑当成一种习惯。
3: 嗨，快乐音符无处不在，美好生活已经抵达。
4: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 98.5。
6: 北京时间8点整，在工作和学习开始之前，深呼吸，保持好心情。
7: 东风、南风、西风、北风，
8: 到底是什么风？
6: 这里是烫醒早高峰，
4: 发掘新闻事件背后的时代意义，捕捉街谈巷议传递出的变迁气息，解读热点新闻的权威思想库，深度剖析，权威解读。大数据时代，我们为您精准选择热点，听我说。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我们来关注一下热点的那些事儿啊。首先来说一下这个事儿呢非常非常的紧急，但是呢还好啊，遇到好心人了。是这样的，5月28号凌晨2点19分，成都西部战区空军某部营门前，一辆白色轿车打着双闪，行驶轨迹异常，停在大门口。那执勤哨兵彭福康发现异常呢，第一时间将情况报告副班长詹东岳。两人呢拿到司机递过来的电话，立即拨打120，并一直关注司机的情况。那